0: 你了，趁得切不远。
1: 切吧，
2: 用个切了怕家穷死呢。
0: 爹妈我妈死了，怪不穷。
1: 不，
0: 阿妈了，阿妹他着，老婆缺点冲动气，没也没错，穷也没弄白，人家上不，看准哪里穷，人家上我，上不也上？阿妈了，不，天哪不给吐了，累不休。累死，妈的看这老辈打阿弟，不挨骂姐，省个第一嫌疑。
1: 是呀，
0: 下
1: 不，
0: 人钱住账了。
1: 不，爹妈换班了。

안심기 주에 염치 아마라 키라 고소라

永华被闯进了，永华被闯进了，全部死人了，永华被闯进了，全部死人了。

Lahala

你让苏江为那么穷吧，让你念去看穷索。那去的，看你的，俺就路边边个菜叶子嘛。

0: 天天，那娃马英出了学，让人路遇别么见的说，给我我在见习拍多了，土女就为让家姑送去，各班美女见面冲突，马家干面穷，给查不具体预备休息，连别玩样。
1: 他讲的呀，简直是，他心术。

你不要死呢，给你碰啊，给不着嘴，我没看不着，阿姐，我没看不着，也不想弄的，兄弟。

ཡི པེ ན ཅན གི སིན ཁམ དེ དེ གི ཕེ སོན ཚོང ལ

0: 我已经不计较你，还是为谁全部抵着？给我拆了头，大伙计，大大的，那么明天谢宴了，点钱奴不管，对丰州的为臣点点钥匙是过牛眼。夫妻爷吧，别问我把的，奴不让你用俺命那啥。
1: 我这下，我走，
2: 兄弟的，别问我把用的。
0: 这下，大大，别问我把谁上。

0: 아직 안 샤나
1: 他直接背水东门，婆，让俺卡着解说啊，不中这了，就让三的哦，别问我爸，奴不能别问我啥去，我跟你讲，连都别送中了，他这几江没吧，卡着呢，马上抢过到呢，打了进送了他。他们这几个冲撞俺的呢，这家没力，这是看啥人，打进解说，滚烫见怎么样？大家俺们这呢，外头有，通天玫瑰，天南黑不休息。婆，保重着了。
2: 婆，门前派。
1: 萝卜马两把，大家吃个萝卜两把，我才嫌多吃。我讲萝卜一斤我没得亏，天南县呢，掉娃卡了脚，天来我了，用钱俺们咋萝卜撇开去？用钱去了，用哪拿娃？
2: 是你打了装备，
1: 人家了，兄弟家伙，他也没得，用钱接得着。
2: 行动了。

给我脑外一边拿着住给我写字给我妈住呢给你住

阿门啦！让我呢，不求被马文巴一杯。阿门啦，却让西南的阿门不求被马文巴一，阿门不求。

妈妈，老人真不容易呀！妈妈，表公也是个天命的娘子，娘们了。

0: 我们看不得的吧，这一边的，我这里多，没来得及。
1: 我怎么看不见那他的前面多啦？噗，什么？没来得及。什么？我把那水电呢？我把那水电呢？没来得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喂，我的呢？呀，那不肯定不接。
2: 毛主席，俺就见不着不起了，现在哪个光站里呢？现在要点点说明白啊！老了，老了，老了，
1: 见不着不起，真别难过。

0: 我打死你！对不起，那对不起，兄弟家伙，兄弟家伙，对不起，谁那个？那不，那也别闷吧，这里家子定了亲戚，那不管对半就邻居，俺这也不能不见面吧？爷爷，多么难看那东西，爷，你不曾经说过心没吧？
1: 对不起，哎。

0: 不休，大个阿妈天呢，我都要。我娘，他到奴婢街边陪我去。
1: 杨婷婷，目的街边白毛文牌，奴婢街的七楼七八特别街，天门泥土大碗王的目的街边。去给奴婢安了马店，安了专门拉钢土库，三眼江边也不拆迁啥，他呢路奴新铺玉土松些。我以家庭日子而拍拍着，着堂民主去给对，接接不接说。
0: 接不不去，接不不去，看见地震了吧？他去死了，
2: 他去死了，
0: 他去死了，他去死
2: 了，他去死了，他
0: 去死了，
2: 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
0: 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
3: 我的天啊！

0: 같이 집균하고
1: 아 진짜
0: 원해 빼라 아직 도와라

Thank you.

我们把那么西部与东莞那么偏北的各把苏把西门，要么别的根据地一个名下，他不管那么嘛些露宿管那么米渣，他不管那么嘛都露宿管那么松啊。虽然今天拉哈拉苏边那么出发，他个都个天里个这个白马，我们把那么出了个松啊那个破布罗。 这个这个那个球迷，都个当个那个中国话个拉哈拉随便那么白马文，把个那么第一个阿妹，那别个那么看着，人啊来说个那么就把他个都个什么，看那个没心里把那个得不着，就让那个中国话个拉哈拉随便那么就把他个都个听那个这个声音，对吧？心都个几个那个唱着，就像俺俺那个三姐，中国一个兔子，心都个去拉哈拉随便那么塞了，俺又把几个那个那个屁股个那么就。 打架嘛，说确实我吃不干那么就死了我个，拉哈拉随便那么白马文，把那几个那么写几个写个这个，想弄个罗家乌几个那么看住了就那些个嘛，咱们路这个那么对吧？路把这个干着，给我个那么对吧？做个那个解释，确实个叫我个那么他对我那说了一套。

Timakagi, Timakagi, Misha Tabu, Timakagi.

0: 三爷一把，念默许，铁牌探子老婆，脱落下。
1: 是你看不着，俩姑下呢？
0: 各进去，休得下。
1: 三爷冲呀，出再去，三郎我也去了，推我去，俺也推入马下，俺们推乱了。可是，三郎我受刑了，骗死呢，俺也马下俺们推乱了，因为我不说话，推乱了。
2: 是你看不着，俺姑下男的，
1: 那叫做俺下男的。

0: 我当年带你江西的那些子弟们，怎么把人家接住的？现在特别是要来找找这个杰布罗维奇了。
1: 要不是他从小，他这样，居然没得能力得去。
0: 阿强，拿手。

0: 我打过，我就给不如不接苦让去，那就打铁棍。喂，金，喂，金，这个几个多了？老老爷们家，
1: 要不是被铁棍去，那一个是团结嘛，是吧？就那个，他铁棍，他铁棍，我这，要不就那光干的就光干的不行，光干的。隔天，目的给别，给班委员把这边几把铁，宣布没事当的铁娃儿没有怕，开开没得也不去去。
2: 干口旁边了，我去瞧。我大要这么大的，舍不得浪费呀！我舍不得，舍不得，我都买不起。兄弟啦，请见面吧，客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啦？就他吃完停车钱，看都给。
1: 要不如我去。
0: 来，
1: 三郎啊呀！
0: 对
1: 呀，我的
0: 天
1: 呀！要不如我去。
0: 我的，
1: 对的，呀！
0: 我
1: 爷，
0: 我的，要不如我去。
1: 谁的？
0: 干掉你不？
2: 啊，这干不什么去？
0: 我咋去喂？是老外也拿了，见刘阿达你，再莫打个招呼
2: 了。啊，干不什么去？
0: 打
2: 了。我这，
0: 干掉你不？要退息。
2: 错了，那男的，干不什么去？能打冤吗？
0: 哎呀，可怜不啊！
2: 哎呀，我没做坏了。
3: 这干哪个？
0: 好好好
3: 看什么？

0: 新疆南部错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在那国际视频拍张更巧拉姆错拍三图数字难拍拍给拉姆特殊七卡给那去别门文白去这次同步参谋了眼部去视频来在前面那里下国民母体体连接错
1: 别给他们拆穿切开给那去，前面观点去，这边徒步开去，这只是一个。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类空间，年轻塘农村里钱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那三桥塘，他从沿用以农村吃粮卡去送酒塘接领人脸。 瑞阳瑞在所的列车在这芒果接壤内几头大三桥，阿江江APP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延庆基础类空间，推给列车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住推给列车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开发站、浪口、浪内、人流多线索，空中途云听APP彭林南国不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听音。云听APP彭林南出击，提新瑞南建议。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别给吃了几康给修对连接总算成就过年归室的外出不连接公康生有点满街前两村还是得没一能在大前两年新鲜的酒吧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别给吃了一连同狼烟结拜连接电话通俺的前两百个抽破两亿
2: 他们那边连接呢，就当那边滚土，干脆个连接了，新系统结束那娃脱去切手。他的人告诉跑跑，连同狼一个连接的那一那边连接他们两土，拉多一个军装鞋，协助人。他一那当干脆压着根部过个退了来回来了，他个男性当干脆将那个杀手跟呢，公众杀头。
3: 有过血门外堆在西拉用，连过张钥匙。但等他确定拉肚那去，他就忙不钥匙。另外，铁林银行干脆从我先前不要叫所里新交六零一，跟加巴通中国中路所里七零零一一个正阳了你的车牌，拉肚那个门子通，举套过，乾隆藏九八西北协同铁拉一送你。那么人家的娘头，拉肚那个这些家靠近，娘学下就行。
2: 咱们退了两个星期呢，我告诉你。小朋友们，那年他拍，马路车车特别个人来，路为土岗头，一条线，三十多小孩，上上可有车，站的泥上趟，心莫落脚，然后手搓搓，团线我做起，南面个搓热天，让给一对可有来，跟着新的气味。
3: 山东人认为电视剧网里，表妹男们俩让给一对可有动特别，能略见健康通，成功给人家，能接着做康熙说，天气是这边，日头三中给有空的也三七跟了没吃饱，吃了没白，对了这边呢，崇拜我这边忙九年说的长白，年头年一学的是，落了立中三七没吃饱，准备吃不接汤。
2: 就让中阿伯能够崇拜，熊阿哈子这些八种戏，谢见这娃关键中啊，人不起一捧在家能特。拉多过多，强烈说七八龙一陪伴，我呢七八学八说，才把咱那用，我龙些七万，我呢讲用些汤。西罗启东个家直接热身了个崇拜，周公千万点把手机装备，周公每次学这事。 下报三七马特接汤，西罗启东出家等级第三楼个崇拜，队伍马电子喷出去装备，队伍马手里几对事，且把三七马特装备内接汤。西罗启东出家等级天安楼个崇拜，四路人装备工人买了团着出去装备，说些加班工人在汤，平等不差不同，养你特，下报三七马特来接汤。
3: 西罗启东大家见面俺老个崇拜，干嘛俺来电子机装备，平点萝卜叶旁最特，三七木特插中塔皮汤。西罗启东大家见面时老个崇拜，三百一十八九机装备，三百每一学不及时，胸空就说起，三头外压在一三龙托接汤。西罗启东大家这七个老个崇拜。
2: 将把曲解电子车来接装备，每个人前就那事，露出三七没车拉些，俺到说些给云南使用，拉到民间多次七八张通，举头不绕的，开头咱们家里接当间，夜晚到，接次，我过说次，说到说接团，实际是点把几将，明个的马桶，一旦用定给钱。
3: 咱们给接口通，买的三克喷水牌的三轮接力汤，人家白日，帮助团结，七十年年所给归还去。水果里清仓记得，一旦接着有百港的，多头公说三百多万年时，龙年节八千汤，索隆给菜马碗，可我感谢七万所给让兄弟过百。
2: 也说现堂南军三宝们为那是一桥八通送多娘牌罗纳金巴康多为托更的配巴纳帕莫钱我南瓦堂你有牌无藏瓦昂巴国牌这说说独同扎外道兄弟抓民南米错了怕的绝境操切对绿色了那把康兄同用着药品那不就说日本捏托融入去在为总统忙着写托我的开背电机动了你话怎么通大家如此说为所写开把三级拉不来将这写背日军上路通捏托拉不练那你他的把结把麻雀背忙着解捏解通作为娘娘生了日久年拉多给民警多次堂解次解解捏到也哇孙套居套说人把解我把下就行在工作学霸天呢当然去咱把笔提本我觉得不提人度下面呢俺去拉多给我谈爱妻拉多给民警当中谈检测拉多给接拉多给见拉多给夜娃拉多给到拉多给厕所三套拉多给孙套拉多给居套所学个了一年那么先接来继续读音唐伯拉多给我唐爱妻提供拉多接班呢现在建中啊龙给同马写把了间歇天南旅了联系时清白在为龙阿姨写照算增白龙出发就过出抗中了学习在我查起普尼也老全接我唐端接家论罗尼唐虐接族破接了年接接到我拿瓦通物策盘宁叠盘我东张盘东学写把所端白那几言啦第五拉写把杂文卡吞不贴容昂胸来泡白撒宝中途外念了下心多接把写每个绿了虐心送中把写白自写了就穷但是拉间写呢绿送马龙把红都不把同找外到端白拉多几这个月是你把拉多给民给南中堂检测民给南中堂检测天气的绝版了没当像我说了道白他念堂民兰对家给民堂及这家民姐你也有事拉多念家民给熊策同检测用得了满地铁不接说日白安中卡不了熊外民堂顶着开白文字能外民忙出给不年节来团白闽南写东西呢拉多拉文字解明门扎瓦介绍几种七把搜索羊及这解明也啦人人民给多次解检测用供给日把铁道来满的威康解给特拉多堂安对给特泽多堂顶给得撒对内所松板中西空气国内道白闽堂撒切没特白内堂撒切没出白内撒到落铁板内撒有独狼所给内所松板这外检测给到北面龙多堂子多松子龙给内龙些切外对仓所谈松板铁他就明着了到北明眼把大不过松板拉多给接年被内囊通这个杂通下节李松年节这么他们接来翘把今天堂这大不了年年你们电话出外接通，陪在出发前呢，那些妈妈她所讲多少些女排孙子姐龙天行，就把拉多给见，见了先切苏东龙间那么生越那用，多的女排时间堂龙间你是先排，同步拉多给时间来，对阵沙宝妈外你是先行，一桥白没堂说桥康熙，罗伯特沙宝再你接下来请把通。沙头外压着一沙龙个都破把通沙宝托西绿空了偏排龙给同门

0: 咱这边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县城市区不来空，北京龙城区咱就出席不来参加的嘞，俺那来参加中央办同年主办开学会议，后面那么连接咱就主播用物业这些面东西。
1: 现在，俺这的呢，给个钱么？给工作点子了结，点子先做控制话题，尽量先办妥。第一，人民赔几天了，人都尽量还要拿俺这抵过了，一零一些建议。好嘞，他这个工作控制就是咱们这个多了，那是个底色七八嘛嘞。 他苦了个来给些个精神呢，那得跟他处理的是呢。哦，等于他说那个人呢的，他们就给呢，他我是给呢，老难的，你嘛都有嘛的吧？接着起来是呢，苦了个白家，白家跟老难的，罗辑呢的，人呢的，是做个白家人的，从嘛的，等到白家个土里有了。等于他买一把的，加了大给呢。
2: 逻辑个套路，我不干啥子水平之类的，等你民族控个嘛多，啊，看看个人吧个东西还够啥用嘛？哦，等到说的等你，他搞个举办了，那都都都某个，啊，民族控的干啥你兄弟类似的呢？哦，等你打，啊，我做个人呢，说几个人呢个，我不是那个呢，等你民族控的嘛来呢？哦，等你打，他看给人呢，来共开了几人呢？
1: 这个弄了，强创子那套了嘛的，哦，等到一点，他民族控的运动的那的，军控那的来给些个精神那的，多么的跟那女生似的，等到一点，他新做个配件的么着，等你啊，那这个加拿大人那能通气，做么做个七八个过年，等你加高的美丽，说说个啥了，他啊，民族控兄弟个提出的七八嘛的，没有的七八的，
0: 俺自己刚才讲的，等这汉族控没不行，他牛一点的。 电马在打通，融个这个组织内，打电子汉族工农的电木用打算中央去的。热带过了的，一路黑着黑黑过呢。监控给送把农业，电子汉族工地撒下苏苏通，打人力门的话苏苏个班了。电子汉族工准备个对做门的内容，每月基本也来送度。

公德跟公主电子来去，但电子香烛空的接纳是内向活动。电子香烛空来，日间的有吧？但嘛是等你阿做，休从初一个农特，日里大几团，银子黑光哈。电子香烛空给女把干的黑头很多，地过来空给，看到的松松。日那么连接电话地址用给，听到了的你，咱就注意来才能个。 电子香烛光来，今天黑皮克，等你来钱的年，你刚才小姐姐，俺在六年没去跟住的等你，第二个来钱就这姐姐，咱过几年来钱我们等你，电子香烛光来，今天黑姐姐。

0: 现在等于第三来列送，那么就对答三星通话，告诉些。俺那天的连接者做循环当中的把这些都接应。对那从的你呢？俺这个人口技能根据多个区域，恰空考了两次空的询问面过了，就来下接应。对那同外呢？俺从人口的能给，人口给帮助配置的空的有没过了，就来下接应。
1: 人口的农机，帮助配置国内小家伙呢？东北呢？打农家姐农业冲着单位，帮助个配合全部用不过的多了。第二的大东，没忙不歇个，家农给团结得到，人家设计过来样，都能全部歇进度。对那成都的俺最认真就来下接应。对用那个来空的，别问那只单呢，在交接人家是小家工三级用的空机，三级用着冲的工作歇行，冲的不也这样更可为。
0: 在这年少三级十九节内把，人头昂起了新年，人女党、军都所、天子这村的，就年八级了，各车特有接近度。大略到东部的到日本一半了，在这年少三级，人在西南，这村组这村给俺部的，各东西主动见面，这就来个党，希望省省把了，各车特有把党。每天吃接东的，今年早上党，希望日了偏把头一把的，十九节人女党、军都所。 天子这村写册，六年八级了，各车特别当。第一档到东部的到日本一半了，种子档，人力天子这村写册的，第从里加强年些杂种档，种种几盘度。到日本，昨年来对接，人力米些这村我们的到俺跑完档，女的三辈，龙口，从这个孙子写册的，罗局土，土学给加强直接设计档，种种生生一把的。农家界三年里。 人力党给个人冲把送了一点，又把党等你，人少三级，让点冲到那个，开始设计拉到类似东家了，交学写的，啥的团里配件了，交学写不满些，忙出去，人不在学给过当用，冲把些多，在那前给在这人少三级给设计给些弄得了点呢，加了空大几百元。对用那个来空的，别有那只单呢，明玉八点。
1: 年冬年周六，家用节、农业节八十种把的全国东西家当月节来搞活动。现在提前人农业节八十种把的拥抱也不雄厕，农业忙不歇个，今天兄弟特别八十种比我种人家跑完的，家农农业节比赛六十送完的，帮不特紧。忙做你人力天在学习比三秀当，中国农业天来节年秀的工来工业把的，但用技能农业当从来。
0: 人力节酿的特点，在学节能把三百点进度。福建福州人，农业节八十六岁，从瑞农三通党十中说了，在学忙不点心，在学比城里个在学节八十点难，农业节八十六个，在学设计农业协同。电摩大瓦当三通了肉啊，加了牛啊，周生节一级的这位，在学牛肉特个一把的。你把一拿农业超市了学的牛肉三百些把。
1: 农业了点呢，人呢也过大几了，跟得懂话的。明年呢，农业土呢写不的，今天出家队的送信，三年考给在学写上三百多把单，八九节给你三百打完新月。农业节包下了点呢，农业超市了一个写几笔，决定做些笔，一个冷退点，一个月，这就经过拿出空档，公民一把的。
0: 来主播们吧，他功德了，钱能办了，老年超市了些的，一个牛肉百三斤些，啥的都比过了，学他的呢。你让钱能办了，兄弟把空心都塞呢。等到到俺被菜这个年，终于一个牛没过了瘾。等到从头的俺这个对菜，俺这些别些当的，钱能办了，第一个年我这就在下经营。你都年周六到俺被菜这个年就过么？俺被菜这个节，终于一个牛没，别种养老做了当。
1: 老去人呢一个，在学三百多几个学过瘾呐。老去亚龙人呢，一只常用的我做把的。学过的本来一个龙舌蟹，再多了吃了酿的蟹结巴，决定做了蟹的。别种是一个朝前当，下下本来了明年，吃的没做结，人呢一个蒙片卡上吃的蟹巴当，一个来的结，开店吃的结，下些开了蟹锅别玩。第二的假期一个月，亚龙一个的蟹巴当。 三天，中控口语连得松下级，每个级写罢了。人呢一个开了这间节，他们当昨天一个崇拜，人呢一个节。

西巴族同在的村子写卡布银巴里，杨罗马卡西罗扎卓吉设计原理，沙丘大洞片子堆里写个月。罗扎卡西是小吉吉热安族巴大乔钱布雄瓦当，西卡罗克罗卓吉设计吉麦多钱布当，杨设计吉龙岗代言的设计吉雷西苏阿牛写个月。听到卡吉吉这个蒙布写给小吉得到。罗森给杂技操学巴当，他那设计给多学者操学巴当，我家七以操学个月接学巴里，湖南新切者是被面孔

0: 也是错觉可以主人招呼满意点对明啊人的老兄忙不歇给嘎不歇别学着从马人那忙哇当我恰头哇擦忙哇女子头啊接当带进真干马哇做接马哇带进牛哇接给切记连月团队开始了大动接切也人们才得忙把当车店给才是马林把所给那顿用月把西连多接着也电话里电通了我们经营资金月 今年才搞给美满蒙蔽有点的，罗里塔克德，我家蒙娃当，现在蒙为三里桥八店，人的三里去，你的穷西的农用，等于是人头松就些菜，连同给你看蒙不天色别，多增千不些个月。湖南新区西北门口给单位书记梁松月爷，越南老兄男李三先别接都是来月别，龙年节今年当连同三里，迎接你八先别。 水里得到严厉杀虫限制，昨天多用棉棒浇满水，大东擦开田边，接触娘们，荣兄给水里了，也给棉棒接泥，若不擦拢当绿色的通了，修建棉棒容易引起些把力。湖南新区马步的宋面孔，新的乘客给主人棉棒黄汉杰，人的老乡客姐姐，谁觉着家还穷，都没有把洗头相约，面孔个面具些别，一再来个位，这个忙不起了。
1: 三六九这家多牛面皮，那顿要不当，本来这个当，人能装吧？我在水坝街门东玩，得认得，必须天气当，俺家那边东西吃起来给我解解，那顿好别。这次老么当，坐起门东边，刚刚你在家那是家里，下脚步脚不当，坐起门东玩，娘的姐，路当门特别难把心安月。对于人不，俺家忙些，吃忙为学习些呢。
0: 在菜来干点，里边弄点，碰手些把嘛事。真个当该对策，昨天说我这个茶农初级级，今忙得完了，原来老乡给瑞巴当来请茶水当，能够你把接了，修建台把当。第从是接触给传统街头的当年，要送些个为谁个关心，俺把些角色。湖南新区街西北门口街，你到年纪老了，里边就在多当店内组成。 里边就在那个位，西北山东下了，面积西北难得，下脚步车子就西北，都在青浦中学。西北得到门前哇，学习咔嚓啥哇，胳膊也不当。俺家头位东家了，胳膊也了，大东对于人不了，学习就三毛五给操西北，那点用也不离。张虎满意，从就写定，俺家当再忙为山东给，越南老乡当西北了，你在操起嘴里，先唱歌哇当，人工你把先把。
1: 包机你把出把送给那顿团队，将来拿出团队，拿出打了包机给，人工车子那档，人造三节给那了，我们经营做个月。待到娘的，将来开始接老南球员培训将，还将我啥人？湖南新区街西北门框街，那头一种来我把人呢，西北加班能了，你那团忙活节约，我在大门当给个节，抢劫容易门别，请把春节当。
0: 前面碰着一个哥，镜头协商你，俺几个在村认得门把手机，你的门把通知也不当，越南老乡党西北出席一桌，大些些菜，多的心也不离。来，主播们把藏的你那俺最娘记得，人口的农给，参加各个年初茶叙店，别中记俺几条菜。 家用机，俺去挑菜。家用机，你得得来陪哥的小军人。那个来空的陪为你做单呢。三个月前都写罢了，你都捏住驴，到我家喂饭。中国各地培训公司也认真些呢。外国些来吃一级些阶段，你都天做些把当。达到一组车身当，主动正月。第一呢，俺去也达到一组的，汽车主动也把当。没得了，俺去达到一组一级协助人也把的。家用机，俺等不了来月。
1: 白种用件甚至种出外国炸酱切木当，日记炸酱下冬特产加价加三百当，甚至种出加价各级果冻了。我记炸酱下冬特吧，他从给种当中间捏炸鸡当，空度相中给使用加点香叶草木兰。我记当，这位冬给炸完下冬特月前，咱们里头三把头西当，恰恰切须，你把切须，你看可以送上几个，全程畅通炸酱是正月八日。
0: 白种节，中瑞金给培集节，南巴牛年对节月节，年度年主流到三八。白种节，透明、动感、RISCV 中医 今年里做拉萨拉德朗昂这一阵地，我是年少些把当，北京永吉瑞德斯顿当，天里种子间，蒙翠小小组加空间，哎呀白雪了，昨年度连续些把里，日期间给让人那边，大东高了设备白开节，给一白月切木头马地，叠仓叠不仓，电脑容家节，同给年三年个白开白月切木头马地样样把当，对了，今年节连续些地。 种子个些成果节，你在就是同一把的。来，主播们吧，前期大家信息农家班的呢，中央农村建设学校来讲，别给陈龙给建造永年设备连成的嘞，长得你那俺这个娘记得，人工的那俺去个娘记得，人工的那俺去个娘记得，人工的那俺去个娘记得，人工的那俺去个娘记得。

演出栏目是别的更的你呢，他就问罗生等啊，演出栏目你坚决让没进啊，前面难得个谁动了我就等啊，罗生谁动个接的，和我家出钱的谁别人都等啊，演出栏目一，罗生个接的嘞，这些业绩都用来买车不嘞，每到六月谁动了我就七八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中秋节别这个等就我十八元的等啊，三九年别见了七月，俺就还是，吃多个得钱过年年别。怎么俺家继续装逼还没有出位做接近层等冷从了多六些别门难了曾经的十三岁我进来熊人这个做接近所念单了应该见你把用的把生意了

0: 我们这些同学当地，家婆那个李师傅你讲，俺老都拿我送那个你那可没空啊不是？
1: 但俺俺的看的碰拉住看见，一出他们还娘子端的，喝那么多这本，特色白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坐着被受伤那么一样，跳湖。

0: 我们前几刚过没本事，我们出到农村，你啥办来去？有那，你们出到农村，你啥办来去？你看这别的地儿，你俺们村破瓦刚刚几码些的，谁都不就去那？得，还也成当干没吧？得，这里，俺俩人跟他们谈这个看大事些别，好长没得，说过。 아드모님 초과 자 털어줘
1: 와 초과
0: 힘 초과

직대장대장나로모여죠마야무터라하흐총이최제레간다제조르지마임친나다초렌바

哎呀！啊！哎！哈哈哈哈哈！

Jacob!

Rangdi Dali, number 10, Pungnar, Dila Kupan, Dindi Shibichap.

0: 주 화모.
1: 연라.
0: 정총.
1: 늑서.
0: 年代比印度的人民还有着开胃是个简单的呢特别是一边讲错动的呀自己花木的穷的用让三多去谁谁过不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家出，那个喇嘛哥也就想得起，这东没被俺的健康死，顶着就被淹了。

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

DP 文木阿家也好。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链接，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
4: 第一个五年百分之四。到阿贝清徐宁宁的国民区最短塘干嘛你去走过一坨山西长治冲给了清源总山西通州错别刘神玉水利策略公司第二功能哇塞虽然把给给团结团结免得西面策进岁月不是团结的策略不列团母体主品又不谈清徐宁宁的托令若局起色了女婿出现没见年第二功能给免得策略的结婚切入当又不谈免得家庭去责别给局局列团

0: kurim tembe ngang dhubshin kyubshi. San yuri kyebcha chi sara, tsangme ya langne nga damdi kelam to shurwa namla nyang nyeshu kyubshi. Changzhi chonggir unyu tenkang ki ruchi shunpa, chonggi chen xiang yang ki da kyebdangwe nang. San yuri kyebcha chongdo di ma zokong, shanxi tongzhu sokbe liu shen yu do su dir gu tu, wasi su lang barke chebe tunjin di nang, mi gyechu kyanyi kelam to shurwa ta, mi nyi karsun chami to kyurwa. Mi gyatan shu sabke la mi gyun po kyubha. Tungin tungji rogyub li tung che tu bie yubha. Che tu rogyub chile mi na sumji sumji suanga ta, min tung mi na shibgi nishu gongba. Nye kor ki gui di tonyu yenglong ta, rogyub langkor gyechu kyechu durub jenli. Che tu che chub rogyub ta, min ju gyubshu li tung bie yubha. Rogyub chebe tuisui yakshu di tamzi kengdub jenli. Dirku nang lupi mi na chema ni tu suyub jayu. Tongme chudum la xing na, do dir kile tiri, chimge gine tuin sabchen yubha. Jawa chebe mitida, ngan zui tabki chudong ki tsukyub chagyu yinxie chudu. Changzhi chong giri chudi ulen ki chujin gu jun zhi yin wo ju chebara. Mema gyubzhu li dun di nguin la tsab chi wa juba ta, ji su yang wa juba, rinba yi wa ta, ri yi wa ne juba. Nipi gyubzhu cheba je ki zadun dara kurim denpe kang dhubxin yu. Megyun chungse pokbe mi gya ta nishu zabshi sangma rimzum gaba so ki men kang tu genli, megyun la dashib ta, men ju chidu chuk yuba ta. Megyun tsab chewe mingi ta, nyanga chenpo denpe nipa nyi la, mi jik la chidun gyubzhu sokba jik ta, mi jik la gyubzhu chuchi jik lakdara chedo. Shingjin ta chonggir ki gyubzhu rikji kebe zukshun ki, nushu yugu nyurgyub chishin yuba ta. Songni chungtu dong kengtub chishin yuba shi. Mingi para, durub chebe memu changme ceso la nyanga chewa meba ta, nesi ji chane zuzin tupki yuba shi. Tsab chewe memu nyi ta, nyanga chewe memu nyi la yang soke nyanga meba shi. Tungin tungji, Changzhi chonggir ki dodir kui kaktu yongshir chishin yubashi. Changzhi chonggir chichub todam ju ki juja Zhang Wenbo yi. Wasi suylang ngok tuy malala shibshir nianbu chiba ta, deja dagui cuizin malala shibshir nianbu chiba. Longzhi malata, jikxie la shibshir nianbu chiba. Dirku nangki juilam ta, puka ngok tuy chisa suy tong kui, dirku nyingbu so la chishir lipshir chiba. Nyanga tenpe zekyur ngwe bata, sui min diri, zolam jimju, me sun so, zonne liri kekpun su, chedun shibshir chenye. Nyanga ta ngwe me gyalam shibshir, juji dingsab chishin yuji judu. Shansi tongzhu chokbe liu shen yu, dosu dirgu tu, wasi sun lang barge ki tunki tunji, gyekab chudi ulen ki zhiyu gengu lu dun ta, zhiyu si tan ju ki lu dun tunkin tun sara, chedub gyobju la zubchi shibar gyu bata. Beijing lobqin mima miankang ki, mei gyun ta neshi chibi senka ta, zhungjar zaro miankang ki, jingup senka so, rikzen mangbu chalam gyu, gyangda gyangju che yu bata. Tantu, Beijing xiehe miankang ki, jingup neshi senka ta, Beijing jishui ta miankang ki, cingme ta, ruisha senka ki rikzi keba sum, tungin tunsar, gyubju che bar nga yu bashi.
1: Digi leku ne biwe ne cu. 这次呢，中华美利坚没用秋银行，罗区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宋江全部人念头，同志七八天，三月全部全明年写三部的电脑话谈，这区编出了区空别了固定动画了，你把图中华美利坚普及开遍了三路动画谈，中康我了做不谈，当面空别的人不讨具体，我将这就来中康给编这谈，编出了一篇这，继续给编这，接着给编这，接全部团派的接轨写年度那句。 习近平给中康西北公别组织伙，这区具体新兴谈重点的主题区，这区中康可有宋江娘说的各地当地动画谈，编就是谈制作空别巧用的帮面巧手技巧的揭牌的各地互打当天，这区编就是各地本地空别给资历三百年度执行执行区。 天给这九年，全部弹性差都出了我谈，给到给别把的心，那才给不在，也在十九岁就来给话。借用给初中孙女孙女可以，也在十九岁你谈成就业赞叹，参与区年里也在我们中间个谈成就业赞跳跃进，初中给区比赛罗曼对马的日尼巴的运用都有把些。 这就你让研究中康的努力旁做开进行一把谈，没用超过松江谈空别动作呢，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约定脱过了那次行。当给错进作业把错存，直接书记习近平去，这区对于谈、语句、每句结束都是那我谈，俺记住，前段就没从头听习做就难听，这区编就是口气，每条空别，用钱没把的定时不动作了，你这难学。 콩키 유구 부자면 메베곤해 송경 침부를 냠토 틈진 치발래 사베 침부 참미년 바 타경 체디 추제도 회 송경태 배준 티외 치와 치괴배 내드난 휴 콩키 지주 변주로 규티 장계기 중캄 문주타 방미 콩베기 유서 조고타 게난타 계지 쿠르규니 샤주토베 파자조 변주로 뷰디 콩베래 티든 치베 조수마 제수 유와 치괴시 내드난 휴 송규 침부로 냠토 텀진 세바디 송가르버리키 지주 변주로 규키 로추 중캄 중도라 덴반 체규 니동 주주류 시전 예빈계 정송도 수 바조 소회 킬레 망부시 뒤유바탄 서동 주신 강사르 켜유베 추 중캄 누베 냠신도 첩진 칭휴 다저 티가르 제르 굽주 하장 유베 중캄 발캠 중유바탄 추모 탄신 초장 모장 덴파 초우 샤동 톱진 제종 희도 원화 윤도 대단니 예빈키 지주 중캄 초도 주용 윤중안 라다라 체디 총케르 탄 총스기 조부 부저 율글라 구디단와탄 장부 점주기 정중 초장 사자 라소 체파 주장 발동탄 총결의 지린 준비제례 중화식시 예빈기 중캄 윤도 텐자 로주지 지주 오니수 윤세 메파라 퇴신규 장시 도상투 장례 은퇴 체디 마가 칸서 수피 링유수 장도키 요유바시 안회 우후주 침계기 추가탄 타도로 소잔남 지도된피 장장기 장람도 요유바시 龙国居民地区政局局建立家的出租人员约别冷地托在就是所看所切点谈可有两次切把谈政改局出个切东送的出租人员来举着他的情报切盘除为做不有切色你不拉怎么增点举着切许地区局以行情谈重叠的主机器行情切不来改变中康科色不能随总天对面局谈言语掌握求兄阿妈谈出来借两头举着切别两手拥有的切把切许地区松用在这么恶所拉链大的会罗居人捏进各种切片偏着恶在腿部腾虚地区变成了具体区别的类别都在也是国际口罩谈成就阿森巴谈地区不具图捏着松的恶所恶迹得是千里土白的捏进各种马切空里日习就习松忙得清虚地区初把国产切东西变艺术走入牌的拉斯穷虚三边全部前明年本年三边没切把没人拍的都是些人心给三边没切拍的就看我了做把他帮面空白去能不三边套就把提醒松干了电台土的切切湖北宜昌土你东九州路藏北塔国土在九州所在进行接了你的哈怎么地区正据土在九州所在起来给他松住哈怎么去把他苦人没白空白去就看苦有了都跟促进党一把事他这地区聚集在九州所内起来，苍茫国界不谈，内部化，即九州界切不谈。宜昌土举人提出，屯来南北人不从有不是。我且把做策企划，每人在六屯在一策图，西部在九州所内屯来空别重新，屯界切别，邻九州建立体验，南所屯来的马厩就在开进西都就不谈。替宜昌沿用的南所定些开进措施，就牛的九州让地切行去。唐爹地区编出的局图现在三对点点松坛也可以出的看也有规制坛组织前一把坛每特人女坛切对切成对于女控所怎么能给温吞现在重建卡级军前没法的吞把坛也可以温吞所准来的球所是不是袭击坛也可准备特殊人心去撒达拉吞来球所松就极度对于把谁唐伯奇建用给家政恶中恶计坛家政是不是先啊所说的松有把谁地区局图三八坛立别措施具备屯来日日行军前没法的多起庆典对于贵州属西军监坛极度间给继续屯来去做下一把事预计的湖南图结合的安屯苏州来的给托在后代准备坛安屯苏州来的给先前用的苏州来的南宋会都在加强各种额计来给我谈每月的上海属每特人流的村牌文职屯来亚速结巴达了空别青年年度你说这样的时候细菌研究每特人流起来送给国际科技和屯来细菌国统出入周东送给屯就来给我谈推送来亚速送给收购谈成就安排了一把事地区编组的局里借用的空别青用谈之外学罗居人地区编组的局的社会的团结机人谈得不及发展派人年沿用所损毁都在加在十九新一坛成就一年加在十九新兵坛成就松牌的牌一把事中民每日参与规矩消费用不国人吃一坛松动年国人吃西坛西东牌的泡泡坛牌在地加在国际科技新一把事 中央了卡超克这局边就是局级行前谈重叠了就近期帮美给切西及军权切的中华美利给没用球员接走谈孙秀南美洋军权突破的进行一把戏。
0: 第一个问题被问题是你家的给用谁主义北京图罗布斯坦正在习近平的建议批准了习近平工地动员国的给切断全面冲突操心。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局务兼用 C 主席主席王沪宁送到了修补马赛松懈江南又不是。王沪宁给中共首先就一把工作结算罗顿习近平给首先党为中国中央给罗布斯培建他现在三队习近平的所用界协助的给用 C 经济温赛推背内部妥协年参入了电影给个他的给动为特区他习近平的电影给个多批的动为特区三对了电影配给了工地动为特区界拉到了丁色界的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界配给动为了习近平工地动局的命令规制改进界的罗布斯改革多平坦现在改革多平习近平的改革多平界足用解决了工地动为恐怕颠不行表白是民马随主义集合主席习近平给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界配给动物了习近平工地动局国给南西改进罗布斯坦拉到了丁色七八坦中共革命学别中层总垂索听七八坦罗安在江北七十几只有规制拉到了同居丁色七八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界内中国南北停留间给蒙西人心坦特区人心给代表的人把矿都去不坦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接了习近平的工地动员团结了这些族部团推上的动员三对习近平的在这念头所用写吧给各地特区习近平的协调团所用培聚界前边随聚这些推上的动员三共给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建议团控规制列所动员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建议积极针对给上级三八基层七八所给内团组织命的搭建新教堂全面撤团满足德国阶级列团奠定昂主国系统能源给用 C 柱有用加拉桑从头的修复堂给用 C 柱罗布斯千里撤团旅在无用天康给建国路团体切断德系新教切断我最切不堂 C 柱有无用堂日记开进去生意给当下能行罗布斯坦现在习近平的建议批给了习近平工地动员团结了这些组部团推上的动画团突然罗布斯人生规制历史动画习近平的所用其他三队习近平的三共团结了控制了工地动画所了命的全面撤团解决
1: 第一个雷控的比文内区你谢空给自己一盘三九的兄弟看起三九的勇战从头做不谈杰克东西去给三九的政策片他留到我唐不内到我西边拍了让叶奇提为给三点片几乎是去女电案拉链到我谈列秀电动谈起来电动冲了电动我们把电动接了兄弟家话团结扩住电表案拍话冲了陈聪母体加起了新拍其实牛总给电秀军队案问拍列秀谈所空西前的电不行拍闺女三百几千天多不起的清盘不对空白三百坛立刻所中心有几种一百十习近平的第一次所来团结派在中国不谈这些所中的这一谈拉在土北所中的这中国不安派一百十到我唐部内到我西北派的给用的细菌研究所来人谈派马提推送来加强我谈成军处派一百十学不学来这一点不安派我谈听着学不学来这立刻所空白情绪到我唐部内到我西北派的给用的十学来的给团结端场推送来加强西团成军五派一百十从这陈总给西军加起了清白团学不学西总派在中国不行到我唐部内西北派的西措在西总给进步了国统局了这就住他西东国别十学习近平团推送他都能加强古团成军几派一百十我说七东南人派在中国不谈牛总给出席军队里的情绪到我唐部内西北派的我说七东南人给进步了国统局了这就住他年冬年间我就恶你心田推送他都能加强军事团成军股派一百十
0: 第一个雷公的陪伴的是新列给新级节目是应别相的山东给主力集团部落龙岸对马的加码统局了接动加严电波军权投票那年来说山东行政局新列给农民女子年个穷途动员协助传到国际救助了工地当年新列给农民女子年岁问题确诊新南土接头把其新月明儿山东行政自播重建的给关注第三的穷月刚一把他淄博重建的恒泰总天庄重叠信息重罪的组织间老文杰卡巴人能系列共计古鲁伟毛文宁卡谢人 감시의 주롱 당비에 년개 문에다 타 제유 조치 삼자를 조르기티 다왕아베 세 주년에 세 주주님 바라 미미 넘주 직도로 숨고 제규디 세 주년타 세 주지님 바라 삼부여바타 세 주주라 립급 삼부며바시 신뢰기 넘시 뉴스 년가 충도 동비 십시 최다 크의 주버티니 신랑 딥주 지금 주문에 주나 내라 피부타 자치비 천국이 제진식시 딥주 지금 라원기 도와식 당원규 마미 로도 비상해 주나 네가 충도 동비 십주로 된대 도담 제비 네미 신거디 균수 신거탄 또는 모리 튼보로 갸마갸 학 마모유 산동신 진지보 총계를 넘시 리군기 군진 신바 토림 수준 시무와 淮河 郡기 네가 충도 동비 십시 최다 괴라 교류 제바티니 락제 서두 제바 잠메인 바라 년경원도 동비 제답 서두 제바시 캬시 네라 피부 네도 동화규 로도기 장삼 비입타 신뢰기 넘시 뉴세니가 링류 경원도 동비 비입라 식디 신낭토 네가 정신기 다시 주토바타 튠세 경유로 된비 토바 중유치 모드나규
1: 디글레 쿠네 비웨 네츠 탈료 튜지 당보로 랑게기 치쇼 뉴송게 치동 초브제 사르토타 레소 신유바타 위친 위규타 외비동기 튠제 카지 튜지 당보로 체동 치체 튜송레 장내 니예 파르유바시 중국 튠제기 라제기 돕슈르 된테 콜라시비 촘라 갸기당 휘바시 江苏南通给卫星团结起来时的世界图其中给监控看王通启而里他约入预下了阿西亚下路所是归他也可以细菌前部继续电力准备的电牛车脚步谈电吧四川中国界起电视前部电片城市居住起密色卫星体从这套整个右边团结系统有越界就不是列日能规矩动起来行呢你都你就做住了了期间图三组准备继续点的一路可能马叫细菌体我把钱呢没满效果了同居了这些谈你东西就谈艰难给维护起来期间图用牛的家具东西去起来提团结前排特定给城市举动小区的产品在六零期年度卫星体期间图细菌全国团内启动起行去年度卫星体为克隆出土玉兔的熊和谈西谷独出强困难来袭的美白牛车拉土玉行熊色切气味给三点一百十公司积极今年的晴雨季宁东卫星的推荐黑江通话谈四川黑江马王所及给三芒果店预备天里卫谷东华的在内部是引起九百十铁蛋车技术为了达到进步的给更高的位为被动器启动细菌向军械美白的切入中心区为别动力继续的那期为了解不如谈西藏举动级别路拉作为实行明儿的期间图启动级别为别动力做体积差主义不谈其中级别逆行别谈些农业高级级技能图农业国际款举动级图继续他留推荐谈不如为别动启动级别推送来加上松就页面拍了一把时过了十一步继续定了忙不准备谈特性给国国端场人心拍了新月牌中国为陈东体验传媒的机会所立就了国际体育不是中国起来起过了十一步为被动起突破解决短剧闲谈为近期突破解决出剧松本马赛等等宁动为近谈牛剧为被动谈了人的两者被动所短剧展览套牛剧要素东西不是
0: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你对中央体制部谈中央特区解决部中央基础理论部解决配置五年罗布斯部所的在你去自己给你们这套大多半都这么年你都你自助旅解决多久谈解答的用法级别去我与级别盲错人心给解决体制罗布斯结果规制性的别语大队长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解决点别基础领路一共吧组织都解决军共级别谈当即给解谈基础领路来级别决定所有的谈不的系统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家坦中民阿科罗瓦电梯学他马拉马杨玉来解个同年龙国际科罗瓦陈述学瓦送至同时前年解个多久的他解答的用瓦切别去安于解别盲索人心给绝罪提倡落不罪结果这个组习萨写把他当给三对日别雄路了电梯路之心给写把基础人路给电梯人他到瓦了电梯蒙西电动他早瓦电动动画当给密码那么团结立体前年比特普里米级别为东巴尔贝路居了电影内陆多巴塔新秀电动动画推入萨别乐器准备塔乐器普居了电影米心了规模动画中国南北停留前给为四日初为短中了电影罗多皮瓦街接的感谢联系盲从南 Dobchen Gekab Zogchun Tang, Miri Gyadar Ki Lepji Chasha Nang, Hurta Shukyur, Guiti Cha Guishi Denyue.
1: Digle Kune Biwe Nechu, Dawa Shibara, Rangye Ki Dikche Sujun Leri Tang, La Zhe Towe Sujun Leri, Chengzin Tunze Sujun Leri Jie Changma Gyongnyur Panne, Gunnu Sabe Nichi Nuba Ngarwe Ngu Se Tuzo Zhoxin Hyun. Dawa Shibara, Rangye Ki Shikyun Yenge Dikche Sujun Leri Ki Pardang, Tuzun Le Gyache Gye Tang Chengzun Sun Panne, Shikyun Yenge Sule Yong Pekyur, Leki Buse, Gyache Dunju Tunxi Tang Chengzun Nga Singyubashi. Dikche Sujun Leri Chuege Leri Gye Changma Le Pannu Chungne, Sule Ki Shiza Yunche Mipara Dendu Xing Hyun. La Zhe Towe Sujun Leri Ki Nichi Nuba Ngarwe Chiru Xing Hyun. Dawa Shibara, Shikyun Yenge La Zhe Towe Sujun Leri Ki Pardang, Tuzun Le Gyache Chungni Tang Chengzun Gye Pawa Ti, Dawa Kongmo Le Gyache Ne Chubdun Tang Chengzun Ji Paryubashi. Mitab Rinnu Tongnun Ki Pianze Ki Guji Cheba Ngunse Tupu Kimba Tang, Sokjo Ningtip Tang, Satere Sokche Soji Tunze Chechele Parsing, Sukden Rinnu Tang, Mitru Rokle So, Benzuru Pasi Sabbe, Chumi Kekpung Gyongnyuru Pege Yonghwar Ramde Cheyubashi. Chengzin Tunze Sujun Leri Tujikdu Gyongnyuru Pannun Chungne, Tuzung Le Gyaji Chungni Pawa Tang, Chengzin Tang Ngusu Nyamjiki Parse Gyoksu Chingyubashi. Tunle Leksu Chimbati, Chidong Chubzu Mutu Leksu Chokhwar Guji Cheyu. Dawa Shibara, Shikyun Yenge Sule Kelegi Chirtong Ngu So, Ki Zizhu Rintang Gortong Chur Chichik Tan Shikdong Sibati Tuzung Le Gyaji Chu Tan Chengchung Chu Pawa Tan. Tien Nang, Jikche Sujun Le Rigi Songpe Durche Gyaji Dunju Tunxi Tan Chengchung Si Sin Hyo Ching, Langkor Tan Jang Lam Chu Sin Kedru Kaju So Kekung Changmar Changne Ni Pan Te Chijo Nyo Song Ki Jenzu Nuba Gyuntu Ngan Chiru Sin Hyo Bashi.
0: Dikli Gunne Bibine Su, Nishe Kong, Jiuquan Songgar Pinto Dine Su, Lato Ang Nir Songbe Mishu Purgyu Lengke Ki Mala Yongki Pinto Nangchung Dila Ngang Che Kyu. Tingdi Mala Yongki Pinto Nangchung Ni, Pinto Mache Kong Ki Shikyun Chishu Ta, Chukdu Rengjin Chishu Ki, Muitab Jengki Nangchung Shikin Ba Ta. Pinto Chini Ki Kagyu Ba Chu Sangdu Suwa Ta, Mala Yongki Nyamchi Shibshir Shiba Ni, Tuzu Dukzi Che Di, Mi barbe parki gyurim shibur lindu che di. Malaka parki tunjuru shiongdi nyuba ta, chedum takju nyuba ra kyun yongni shibshir che yu. Zhungu khakyu cinze sobe yu shui yi, nyamzhi nangju likdub chungji, ngansu mi shu punta shiburu bargyu lukyu nyuba ta, ti lu sabe si, pendong ki tuzu dukzi che ni, pendong tuzu kukyu yin. Mi ngar kyun yongki nizu la shibshir che zin yuba ta, pendong chebe tunjin zom yu ji che yu. Tingdi nyamzhi nangju nang, Kagyubi Malaki, Kagyubi Tsukchungki Suri Shibshir Soki Chachi Lietun Beiyubata. Purgyu Zekota, Chusanangki Netan Guji, Chusanang Guji Ki Gyurim So Tsangma Pendo Ngui Tan Chabwe Nangchung Cheyue. Zhungu Kagyubi Senshib Chungtar Deneki, Wang Li Zhiyi. Tingdi Nangchungni Purgyu Machie Kongki Lakze Chachi Ne Purgyu Parta. Chusanang Do Zunye, Chusanangki Netan Guji Denki Chibani. Pochu Pendo Chibi Parki, Gyurim Shibuta, Jigche Guichu Sangma Tingjig Rin Nunchu Mebe Kone Lekbar Beiyue. Kagyu Tsukchung Para Xiongdi Yakuta, Sangwe Guidong Minata, Tunjur Tomi Chedi, Tingdi Nangchung Delangang Likrup Chungne, Jitui Pendo Lingke Chubchi, Mengxi Yakuting Yueji, Mochu Nangtu. Mingar Pendo Rawe Jiguita, Jigche Ginezu Dienbu Yinxi, Namxi Ta Celen Tsunzin, Gepcho Kuchub Gelenso, Malaka Sangwa Dienke Chesimbata, Jitui Tuzu Damne, Pendo Chikunbashi.
1: Digle Kune Biwe Nechu. Nishe Kong, Gese Jigyabkhan Sengjuru Xiongle Kanki, Sengjuru Yongzha Tsontu Tsoxin, Tsontu Bu Jiyu Gengkurupe, Zeju Ngoze Ningse Saji Siju Ki Nuba Gyuntu Ngan Chiru Qinne, Rinnu Ta Jangdo So Tunze Chinzong Gyongnyuru Pagyuru Guji Tup Yueje Jubashi. Talu Dawa Tangbu Ne Dawa Shibe Par, Zeju Ngoze Ningse Saji Rinzi Qin Ne Jiyu Tsongso Chinzong Ngunbo Gotong Juru Chodong Yami Chuchu Rigu La Simpar Guji Tup Yubatan, Meeting Chi Gedong Nige Nishu Tsoksum La La Pianpa Tup Yubashi. Siju ki, Rinnu Ta Jangdo So Tunze Chinzong Chitze Gyongnyuru Pagyuru Guji Tup Tan, Tien Nang Dawa Tangbu Ne Dawa Shibe Par, Chengzin Ta Rinnu Tunze Chinzong Chitze Tuzung Le Gyaji Nishu Zeru Tan Chengzong Ji Par Yubashi. Rangye ki, Sanne Ne Rinnu Ta Gengun La Chamba So Le Xingne, Yupop Tan Dun Di Ningsab Saji Rangdien Congda Re Ki, Kesab Siju La Dara Le Sudong Kyuru Gyab Gyur Che Di, Sadar Tunle Pige La Gyab Gyur Che Pa Ma Se, Mang Tso Ge Rinpuru Zeju Gu Gu Tan Hyang Chamba Che Yubar Shi.
0: Kongse San Gyur Nyantru Shu Ken Ba San Lamu La Tan Tengze Wong Ye Hin, Le Sen Gengun Nang Ken Mi Ma Gye Bu La Shi.
2: Nga Tang Kong Tu Shi, Nga Zha Nyu Tu Be Ji Li Ya,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3: 임진아, 나야 이 무배 내 퍼버다. 근데스 전에 맨주 치고 집에라.
4: 다디 심제 치고예요 마시. 대자이나 매 당제 맨주 집에 있나. 대자 된라. 편제 화장 여부여다. 더도이나 심감 토네이네 맨주 치에 딘제 여지.
0: 당토랑니 정일의 균도동. 균도 첨부제 제강 리와타 타니로동. 심캄 디탄르 토고르치에 꾀.

0: 家差托家宁日电表托呢切实体给片子一起他特具体给肉类三米切瓦的定时托当他丁托呢杨天这边宁托托呢切工卡给娘们的家切当瓦这那生死出家月明那边罗托给托呢给及长年的松教他米里给两万集团所不足有的规定单位是 明年给及突破我，俺们这给错，等下李金天做给桂林连金给个他怎么连金，给个开金一百千呢？中国他俄罗斯特区给民间人不容易不他，必须体会到位，可用特区肉来给，让水给个给空杯他给了，肉体切不他，体会熊掌肉团给俄罗斯被追究马拉祖给的规定东归西点南约。 习近平去中国他俄罗斯给个米币，咱俩给搭档怎么他？平均进球，看点青年拉同情他，场地送我，俺们俩给姐给蒙西托，推了三百，可用特区肉来肉的这碗空杯东西，他用吃不他。七十一天平均去三米七八的速度动我，边角的鸟从他马上牛角，现在没去人呢，三点说给俺们俩拉军队俺规的动我。
1: 盲信片区地图俺为三点多到我接起信源，中国他俄罗斯电话台，你不俺为对面他空平俺来交杯推进三百二里元，中国他俄罗斯电话有人他跟着电波，比赛他这一空平中有了罗定革命俺规定东军呢，叫你不给个你不作为欺骗他人民空平给配销钱不明的对面特区给耽误吸引。 给个你们参不卡给，女婿有个俺让他总统普京玩的权威，推动给俺们开进团购业务协不他，陆续给顾客空投抗力去玩的前提，给个你们平时一起讲，门心俺们会点得着我，俺们来俺们会舍不着我，咱着给咱们亲眼所着见了，规定东归西点南院。 习近平去去年给个你们空杯他给一名在拉米托，中国他俄罗斯娘们这些可用他推广为开去准备抗力前年，恰巧用给娘们垃圾给了吃过一个，去过吃过来熊女给他，白脚鸟从马脚他，女给天空，今朝今日，现在三十多岁的我娘们给不在他人不拖着给了规定动物，端着开工给娘们来规定活大结巴。 比赛团结女学了点呢，跑团结归属三百多米接七个他，米勒呢米勒跑了去，咱是军事解决了西苏的，罗斯他人呢六年，越过了，留在少给米学人呢给别的他娘们来拉兄弟们呢，给个米部集团去制作盲队蒙西点当官，全马绕来定时当他娘们给错他上海娘们来制作。
0: 莫斯的杰克，埃西亚他西的家族全部可以改变，就是你们来制作说，充满地位，团结了他兄弟俄罗斯的动画，魔术界也积极让他，也积极正给王朝了，罗定革命啊送给切吧，可是被老早了团结切不切切的，可是被追究马拉局局给让他为卡着了，这段切过些年段难远，不仅给去年被推门别人我。 俄罗斯他中国这话题，俺们每位出现淘宝的来源，突然中他们说点不他，确实一天平均一起点不远。去年被鸟从电表我拍了他，女给靠着一片温柔说话，今朝他说真，现在说开工给俺们来人心定时拖着心愿。没去人呢，别人也批出要不要他。俄罗斯他中国人呢，老来把人家接，俄罗斯他中国六十六个数据是。 俄罗斯他中国这话嘞，全看体育界，体育界上人呢，他咱们给点都清点，可用特区肉来给别村些讨教了员。今次这团娘们来请一个，一个女的这话嘞，这群给蒙些点不点有他，明年推不我，俺来开区委我有个推荐店员。俄罗斯区给中国区他娘们掏钱一个，光对拉这种年不许掏，特区团长他，我祝娘们来拉兄弟们呢。 给个你们这位出色、体育好、学习特别好的规定当队员。俄罗斯他中国人们呢，有个职位，给及退伍出去，点点给，有开心事业。俄罗斯区给中国他连托模特，充满热烈了，兄弟们给他。中国一些他现在家族项目可以给，变成了你们来制作业，过去呗，我们没从都业务操作了，也表了钱吧。 上海娘们来制作业，你把他修改了，推磨他兄弟们给吧。 보세르 기급기 리시 튠지 롤레 라슈뉴 게바

0: kongki, nyamle la ngarwe kundi donggu rigu chiga yu. Tene uru su tan zhungkui zhawa ta, tenki zemlin cangmar kegan xindu chiwa xik reji zong yu bishi. Loma rin, zemlin ki gikab qenpo ta, nyamze ge cho ki dinja linzin lin cho ki, gyunle linzin gikab yinbi, zhungu gikab ni ki, nyamze ge cho ta, shanghai nyamle zengzu, bozir gikab. Gekab nishu chobo so, chongma leide su, chumze sinsu tunbe nyamle che di. Mokchu ju zhiji ki jiglam sungkong chi ba, zhungwe che ji xa yubshi.
1: Gekab ge zhu Xi Jinping ki nishu dare, ari zong tong Trump nishare zhunggore ge dun cimri nangshi. Te rin gekab nibu zoda ge, zhungwe benjor chongdun zhwaare, chudur tingsam nangne. Gekab nibu benjor chongdun nyamle la, kacho se dun ta geli nangyu. Zhu Xi Jinping ki zhungwe benjor chongdun zhwe ngoo ni, niki nipin ima ta. Mi tun sta, zhu Xi dun to, zhanyam chunmi chigu ni, yang ta we damga ba shi di ri jie su nangshi. 建筑能力朱习近平给特多总统特朗普谈天托中国的层级批别而以起来开建他建筑能力您些对马的国乐西部七十一他从的日中界列立移民的陆巨人心给突击铁的土国的前部切的国乐西部边角老师女为先别给中国中国做到也给先点别人心他特区人心给制度能为国乐西部冲着的给先点别达达当我他 中国给各民币给三点买给这学历了点呢。你们来切给切的东西他。每天别切的脱单存在切的。给各民币起来了，天外点不塌，我也文化图不解给批给苦肉对给他。咱们里边就是空白了成女天外忙我女女一面文字能力。 特朗普他娘托中国的政治批评万事打卡公司无数老大的兵，蒙克他定给中国做大建筑给俺做的规则全部贴出了，新规也全部贴出。主席近平给中国边角的充电职位贴，感谢开启当年，罗定居民俺处在土外国业的规定当他，其中马上开了榆林批给拉家边的企业达到三百居住单位。 而他呢，可能是被所从来的也中国传播他，中文也来给对咱们来一起去学，切入去越界什么他。蒙克特多，他听给土这句，万事打开，中国批给给帕尔通签不同意。中华创业部给三点买制度他，你们来来兄弟给不提，给个你们开来来偏不越不马赛，可能是被团内这套他，或者这套点不他， 人民给边角的朋友用过来归属天外忙活年轻人接送不是而边角这部期间哈佛罗宾给新主播说了吧是的中文边角的充电之外我会过来给主席近平给感冒了每天前面那些空气给个你们边角的给细菌合唱起我马赛特同团购给来自他批给给团上所给天是不是人心点语 中国的阿中创业部马上他娘来了，明文白读书全部点阅接送阅。高通去指导班他无数老大的班接着，阿门去他的中国的村子里用完了，俺俩新规全部贴出。中国班长拉孙书给看过他，可能是被扩出这他去内部开启送阅。阿中团来给三十片子送这些钱，批给给各个保险团队人接送他。
2: 政治堂里期间，阿里起来给严库罗塔充当团座，给没那么不稀奇。可能是被边角给电梯每位人心切入座位，也中我。中国他阿里做大给土车来，给个女兵制度他娘们来拉兄弟给位，达达我们他。替给个女兵起来给卡着几坨规矩来，规定当头不马赛。可能是被冲着一起他团来这趟他，或者这他得不用个来，收金什么提供人接送不是。
1: 主席近平给总统特朗普他开工穷为建筑能够中华给个你们平均经济区别蒙西托写的娘们他娘们你个用我钱呢让他为娘们也能不写对于你给个你们密码也对不他人民卡也密码也日故银写电脑也不是
0: 年前威尼斯给几个在卢松针对各级级别中国政坎区针对威尼斯的国措不他中国就在咱们区给咱们就在去立军谈天的状态随军谈停日念着他就在谈参加念念给推磨没应被文旦策略 中国政坎区内中国人内他如果不做你的切不他中国就在卢林区区国谈针对切不是个事 中国政坎区区国针对不他中国就在卢林区工资于续红区 中国政府期居团组民主席本年宋杰日强烈生活期暂别民主行动级别南团列队不他各地威尼斯阶级国贼期鲁宋政团期居团组委队不他切记年爱期年谈定色别参与日本地年成经团入所下车人内给孙秀村不满色米特日女团入所国贼期年谈出击文白切割 中国政府看南图，咱们去忙不息，偏村伟大中华塔，推梦托，各自去几点行准月。一所看见，王东林去口译前部，苏铁给越国的西北托菜了，密处谈成琼阿塔，新菜了密居住越不塔。周竹去，苏宁纪念点不息月，特种南部，悟空西北，木之咱们去南去，南国来往闽的西北经过塔，日子一年了。
2: 乐这么一谈，贵人年通节来，中国等各级阶级村村安排切约不是。健康给苏氏都下边，一宿村民西去，爹们话民用话西去，英王国约不他。中国在路边谈，中国看了一个，俺们这套新旧设备前边村民提，王东林去一宿给推磨么因边，牛仔谈，俺们哥儿怎么起心吃土不得？村民提，哪怎么不谈？说不定话，牛哥送我借钱呢，抢着退步。 密西巴塔，处于西边一种泥车又不是，设备也对个卡地基，车种所贵吧？可是人家开车是比密西边一个拉都送的少贵吧？人家中国人来了，还讲搞不又不他，给一个一所提单子不又吧？什么又来点送？一个地最近都前年，肯去看我所一个人写送又不是？ 整个人家，公司里在年终收看，自动做了他做个人，你曾经困难看，全部是拉屎。
3: 电台里，开朗的社交订阅。八三港的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就变呢，电台里也偏到越是。电台里，开朗的社保都有。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我就用脱个这。
6: 来个这段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多呀，啷个人家被那句来越多个的？
7: 地摊里，客人给吃哪样？
8: 看你一碗吃呢，团工养家的偏最多土。
9: 给工钱钱，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里，团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庆。
11: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不着。
1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린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지

Woo!

0: 我看到他连长子你，你带了小孩来出神界，对不起，对不起，看得上破产公家的人，也不错，他现在从没有弄啥的，他连长子你也去，阿强。
1: 从不拿上当，他的长子你要听。阿强。第一个说，从不拿上当，他的长子你送回，目的给不要了，吃土球。
2: 我要想了。

他们都是哪来的？他们怎么得到？快去住！哎，等一下你们，拉车，明天是哪来的？他们怎么得到？快去住！哎，等一下你，啊，大哥是，啊，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你亲密的死了，要往前问一些。

你可认输这大家，这个可以，咱们家大家，满足小儿子，让家你了你。

这次来大刀抢救先别骂见你不这骂子也罢休请莫送送来骂胡闹休息请问为什么这里骂到千年骂见呢请莫他去冷见问这是没得休息<笑>

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

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

俺了那边，向我忙不多，向我阿妈意思，俺都着，向我阿妈意思，结束着，小周草上，他们上都着，咋些那么了？他们人这么多，突然俺了怕进来讲语，突然怕有落脚。

你还当爸的

天天白毛文白明星冲突送为那两万三百万起节目不及他拆节目不及起节目在看三边哪在提中文起不及给创年松懈我不及别拆从白哪上些白明提看你听白毛文白起牛头我也怕一路给谢谢呢感谢把你起了这边瞧 新塘桂巴苍门开了年半儿半些，怕从北南部上北路去，先对穷说。

别别别，叫。

0: 不及给派一路聚集是吗？空气在了从北路上了，徐二大。
1: 看嘞，从北路上了。
0: 是是。
1: 啊嘞，
0: 买车了，他来城市不及给派，从北路上，也不也村里了，也村里呢，路就去我妈说，不及给派一路去打个一打，他不是一打。

我们俩的，他与陆月星，我与怕的，且不见些意，况且再来呀，从本老三兄，老那差呀，谢他俺俩去，从明那个孙家，俺一切，闺蜜那个闺家，俺一切，三姐爹妈，俺一做官去，马上入宅爹妈，俺一怒，运气阿妹，千里俺一切，他连二百步行，俺一切。

0: 提退缩刚刚盘进去从对年扩对中撇从不用脑上了普世预备人生许别那目的给配合蓝心乱不难光头就说
1: 从不用脑上普大人给不及
2: 我打不得面人打不得啥人我咋给不及不得面人
1: 百万万把啥
3: 子百万万把
2: 那我打枪操心不得
1: 你给妈的你给妈的
2: 哪给
1: 你谁给妈的
2: 我给这这这给不给那鱼马钱的给不了钱了我不会全部的得给你落落给不给钱给
1: 给给给我也给我也给怕丢给
2: 好了算了我打我也先去读大爹大爹录取啊
1: 大大干叫白痴
2: 阿嚓
1: 他到了三千年轮接住呀点着休息
2: 干谢谢
4: 轮接那么呀请君那说一段

0: 也不能不去。
1: 那真拿不走呀，过去呢。
0: 阿强，
1: 老老这个家伙那么做主个咋？你个那么从不个那么弄三个当个拉的，咱这个你那个那么天不拉去，我个那么。不几个那么进那个都付一个名那个那个表面红包的是表面红包的是那个那么七八的没别个他不去给妈那个那混你个俺一个红那个那么说你是干叫你不
2: 二强
1: 他的天满你都行的白马马牙齿
2: 过去就压手

切啥？切啥子？论斤上嘛，吹毒药不切呢？可别骂我们那边，他些当个嘞。二舅，也不认不切，论斤俺也切皮呢。可别骂我们把生意切不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下金入地的时节，他也夹到前面拿了哩啊，又下皮呢。

0: 터지지
1: 말아 침재는 터질 수 있었나 짜증 잃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呢机构的先全阿江讲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锅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017年10月1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遵从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 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五、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0: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 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六，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1: 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0: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市县党委建立巡查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 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能腐的震慑，砸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燕和清，朗朗乾坤。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查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 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刑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
1: 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八、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
0: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奉诏所作的一篇歌颂性散文《阅江楼记》。在文中，作者写京师阅江楼的盛景，其意在于点缀盛世，为明朝歌功颂德。同时，作者还希望帝王能安抚内外，体恤民生，融入了忠君忧民的思想。全文有序有意，篇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阅江楼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弃于南唐，累皆偏居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待我皇帝定鼎于兹，是足以当之。由是生教所寄，往见朔南，存神慕庆，与天同体。虽一遇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红冠盘绕其下。上以其地雄盛，照箭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赐佳名为岳江云。登览之情，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宣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似大一统之君，而慨千万世之为官者于？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旗重交，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庶侄，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治雨，战胜攻取之所至也。中夏之广，一丝犹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帆舶皆济而来停，蛮臣连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随微服，谈及外内之所及也。丝垂之远，一丝犹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致夫君族之繁，农女有罗桑行业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任席者也。万方之民，一思犹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司楼之见，皇上所以发书精神，因物心感，无不欲其治治之思。昔此越服长江而已哉？彼临春节起，非浮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吟响，藏燕赵之宴祭，一选种间而感慨细致，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百勇必翻，六朝之时往往以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利于？逢夜之事有登司楼而越司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明，与神与叔凿之功同一往极，忠君报上之心，岂有不油然而兴者也？臣不敏，奉旨撰记，与上推萧干图志之切者，乐诸真民。他若流连光景之词，皆略而不沉，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彩虹路上，出品人曹俊、杨娟、梅向东，总制片沈爱华，导演全胜，编剧袁连成、赵建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国庆节，下面是喜迎党的20大专题，播送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彩虹之路。
2: 五原山是江南丘陵中寻常可见的一座小山包，因春秋吴国名将伍子胥过昭关途经此处而得名。山的西边是安徽省虹桥村。
3: 哎，苏阳，虹桥村和彩云村都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
4: 萱萱，我是彩云村人，你是虹桥村人，我们也是名村之后了。
3: 名村之后，名村之后。苏瑶，
4: 嗯，
3: 听说你妈妈这些年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名人了。
4: 哎呀，成功背后有艰辛啊。
3: 什么意思啊？
4: 听说我妈妈当年为了替外公争气，留在村里当村主任，想不到这一当就是30年，我妈妈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学女孩变成了半头双花的村干部。我都大学毕业了。
3: 听说你妈妈和我爸爸当年可是郎才女貌，后来你妈妈执意留在村里，和我爸爸分手。
4: 哎，不对啊，是你爸爸先提出的分手啊！
3: 哎呀，口误口误！哎呀，行行行，是我爸爸见异思迁，忘却初心，无情无义，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4: 其实啊，你爸爸也不是坏人，把江宁的一座小小民宿做成了苏浙皖的品牌民宿连锁，这么多年，规规矩矩经商，清清白白做事。
3: 你说你妈妈当年为什么和你爸爸离婚啊？
4: 听外公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到我们村投资民宿的浙江老板，后来呢他又回去继承家族企业，我妈妈又丢不下彩云村，所以他们就友好的分手了。
3: 你妈妈真是生活不幸。
4: 哎，不，我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妈妈总是乐天派。
3: 苏瑶，你们村的山上民宿，红的院落如茶花，白的院落如云朵，真美啊。
4: 萱萱，你们村的民宿也很壮观，一片古朴之风，散落在山水之间。
3: 山村变富了，
4: 变美了。
3: 哎，你看，嗯，两村之间的戏剧谷，酒红色的舞台被倚着绿色的竹林，还有那黄色的青春部落园，紫色的艺术家村中村，赤橙黄绿青蓝紫，
4: 就像是一抹大地彩虹。
5: 哎呦妈，我让萱萱回来陪你，你去12道金牌，逼着我也回来。
3: 老爸，一般老人隔代亲，念叨孙子孙女，而我奶奶却是几十年念叨着儿子宣墨。
6: 萱萱，我和你爸商量一件事儿，你去房间上网玩吧。
3: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我回避？我并不回避，我也是成年人了。
6: 好好好好，让你听听也好，你也是宣家的后代。
5: 好，妈，你说吧。
6: 宣墨呀，当年常小舟留在家乡做村主任，而你却拍拍屁股走了。这么多年，小舟带领着彩云村人再创业，又帮助虹桥村人更富裕，两个村子的事情他都一碗水端平。我当村主任那些年呐，小周更是明里暗里的支援我。 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有良心呐。
5: 哎呦妈，我和小周相处很好。哎，就拿那次彩云村搞民宿，还有彩虹戏剧谷系列工程，我从图纸设计到施工指挥，一分钱没收哦。
3: 括号，被妈妈冷脸了三天。
5: 你妈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
6: 萱萱，你妈妈不错哟，哪个女人不吃醋啊？
3: 奶奶，我只吃酱油不吃醋。苏阳总是和女同学吃烧烤，我罚她带一份给我。
5: 萱萱，你和苏阳谈恋爱，我还没同意呢。
3: 你同意我也谈，不同意我也谈。公司老总干涉女儿婚姻，小心我分分钟猛爆你。
5: 哎，你都被你妈惯坏了。
6: 哎，玄牧，你为什么不同意萱萱和苏阳谈恋爱呀？

0: 老妈，你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六次了。
1: 玄牧，妈的心思你明白吗？我不明白。
0: 哎呀，我都明白了，让老爸回来当老总。妈，这件事我真想过，可是我做不到。
1: 钱回存，赚钱少。
0: 妈，我的事业，我的家庭。
1: 在城里，
0: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别说了，妈，你都退下来多少年了？多少年，我也关心村里的事。
1: 儿子，妈妈希望你也像当年常小舟一样，为我也长一回老脸呢。
0: 妈，我真的回不了。你，
1: 你不回，我回。
2: 苏阳，嗯，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哎，待定。嗯，什么意思？妈，上次我对教授讲了五原山上的七色草。
1: 啊，对，后来你还让我寄去了这七种山野草。
2: 啊，我们教授啊是国内戏剧色彩学的第一人。嗯，他研磨提炼和分解了七色草，竟然发现这七色草是天然的色彩元素。
1: 哎呀，妈妈学的是农业，不懂色彩，你讲具体点儿。
2: 那就一句话告诉您，五原山上的七色草是戏剧演员化妆颜料和戏剧演员服饰染料的最自然环保的选择。
1: 真的？
2: 是。
1: 啊，
2: 教授说啊，开发五原山上的七色草将是戏剧色彩学上的重大突破。
1: 啊，哎，那你这次回来
2: 搜集七色草样本。

0: 系主任建议我留在戏剧学院做助教。
1: 哦，那轩轩的工作呢？
0: 他学的是戏剧导演，投档了省城的几家院团，有希望，也有难度。
1: 这几天啊，你抽空帮村里起草一个公开竞聘村主任候选人启事。
0: 哎呀，我对例行公文不感兴趣。
1: 怎么，妈叫不动你了啊？
0: 哎，你也是老大学生。
1: 但是在文字吸引眼球方面，妈确实不如你们。
0: 那有报酬吗？
1: 有啊，支持你和轩轩谈恋爱。
0: 好嘞。
2: 老主任啊，你在晒太阳啊？
3: 哎，
2: 老主任怎么不理人呢？
3: 他今年都80岁了，哎，是不是耳背呀？哎，你们看啊，老主任在用耳机听什么呢？哎，让我来给他摘下耳机。
4: 娘们，我听戏正在兴头上，你看你。哎
2: 呀，老主任啊，你听的什么戏呀？
4: 这还用问啊？戏剧《双推磨》。
2: 哎呀，我说老主任呐，听耳机里的还不如我们四大名旦现在给你唱呢。来来来，预备起。
5: 太阳呀，子有子，猫儿子的月有月。
4: 我就喜欢听你们这老腔老味儿老戏剧。
2: 老主任呐，我们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4: 哦。说说看呐，
3: 村头不是建起彩虹戏剧谷吗？
4: 晓得。
3: 哎，我们四大名旦不是又成了台柱子吗？
4: 晓得。
2: 可是，剧团成立了，差个团长。
4: 不晓得。
2: 老主任呐，我们想请你出山
5: 当团长。
4: 为什么请我？
3: 这一呀，你是老村官，有政治觉悟，思想高度，帮我们的剧目啊把把关。
6: 二来呢，你有组织协调能力，又德高望重。
2: 这三呢，你一辈子就喜欢戏剧，听不够，看不够。
4: 停！
5: 怎么了？
4: 哦，那一年你们说我不为人民。

0: 你们，
1: 哎，老主任，老主任呐、啊，那件事情我们做得过分了。其实，你一辈子就像一头老黄牛，
2: 对对对，
1: 拉着一个村子啊，酸甜苦辣向前走。
3: 是啊，是
1: 啊，老主任呐、啊，
4: 我们为当年之事向你道歉。
0: 停停停停！我有那么极度后场吗？开个玩笑。关于上任彩云村农民戏剧团团长嘛，
4: 怎么样？
0: 我小车不倒，只管推。
5: 苏阳，苏阳，
6: 哎，妈。
5: 你回来这些天早出晚归的，都看不见你影子。
6: 哎呀，我忙着呢。
5: 哪知道，哎，你们的七色草研发进程怎么样了？
6: 向常主任汇报，七色草自然色素啊，已经通过权威机构鉴定，教授们正在申请专利，目前已经有3家燃料企业正在洽谈合作投资开发。
5: 儿子，这些项目必须落户在彩云村和红桥村啊。
6: 妈，你放心，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商家聪明着呢。
5: 太好了，今后村里人就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
6: 妈，教授们说了，不但要在五原山下就地提炼七色草色素，还可以在这里兴建戏剧化妆颜料和戏剧服饰厂，以及唐装汉服厂，在五原山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戏剧产业链。
5: 好。到底是教授啊，有水平。
6: 错。
5: 错。
6: 我把教授的戏剧产业链提法更正了。
5: 你更正教授？
6: 就叫戏剧链。它不仅有以戏剧色彩带动的产业，还有彩虹戏剧谷、戏剧沉浸式演出、戏剧夏令营、戏剧文创产品一条街，以及人人可以参与的嗨戏剧。
5: 儿子，
6: 妈，你干嘛这么直愣愣的看着我呀？
5: 你不但成长了，而且成熟了。
6: 你以为我们就是啃老躺平的一代？
5: 这个批评，妈接受。
6: 还有呢，彩云村向沪苏浙皖招聘村干部和青年人才。
5: 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应聘者很多啊，
6: 妈。
5: 你
6: 笑起来更年轻。
5: 哪儿啊，妈都53岁了。
6: 妈，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呢。
5: 儿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追求、实践，包括奉献。
6: 在你的身上，这绝非高调。
7: 你好，张书记。
8: 宣木啊，我早就不是团委书记了。
7: 啊，
5: 后来是我们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了。
7: 哦，哎呦，叫惯江书记，改不了口了。
8: 我已经退休了，不叫职务，就叫老同志吧。哎，我今天来呀，是要亲眼看看苏皖农村第一个数字游民部落。门口这条标语好啊，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
6: 市长阿姨，这条标语是我拟的。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又叫背包客，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由艺员、编辑，哦，当然还有与戏剧相关的自由职业者。
9: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呀，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卸下大城市的繁杂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朝九晚五，没有打卡签到，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地都能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我们年轻人追捧啦。
8: 那现在来了多少背包客啊？
5: 已经入住了319人了。
8: 你听听，什么叫时代呀？这就叫时代。
5: 是啊，
6: 这是时代的青春律动。
7: 老市长，还得感谢把彩云村、红桥村通向山外的这条彩虹路。
8: 当年市里准备新建这条一号公路，也就是365公里的彩虹路，以三山两湖为中心，对内串联起南山、曹山、瓦屋山和天目湖、长荡湖，对外联络起同瑞、淳熙、赖州等县市的旅游通道。
7: 老市长，我记得当时规划不经过我们红桥村，
8: 本来没有连接红桥村的计划，是小周拉着我，让书记、市长到各个相关部门去陈情。他说，山这边、山那边都是手心手背，彩云村、红桥村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你都不知道？在市长办公室里，小周那时候啊，含着眼泪，深深鞠躬。啊，
7: 小周，
5: 老同学，你当村主任也会这么做的。
8: 我今天来啊，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我的多次推荐下，省戏剧学校准备在彩虹谷建分校。哎，这个分校有意思啊，从那个戏剧托儿所到小学、中学戏剧班，再到戏剧大专本科。今后咱们山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读大学了。
5: 有了医院、商场、学校，新农村留住人、引进人，梦想照进现实了。哎，
2: 老市长，我想通过公开竞聘产生村主任人选。
7: 什么？小周，你不干了？
5: 我要让给更有时代活力的年轻人。
7: 常书记，就等你了。
3: 就是，
7: 来来，看看布置的如何啊？
5: 哎呀，我就出去开了3天的会，
10: 我们彩云村就公开招聘一名主任候选人，
5: 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
11: 小钟啊，这一切都是我建议村民议事会安排的，你不要怪村委工作人员啊。
5: 不怪不怪，谢谢爸。怎么还搞了一个屏风啊？
7: 常书记，这就叫增加仪式感。
5: 哦，
12: 仪式感。
9: 常书记，
5: 哎，
9: 我自愿担任今天竞聘会的主持人。
5: 萱萱，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结束，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9: 谢谢阿姨。各位评委好，彩云村村主任候选人竞聘面试现在开始。首先，请村党支部书记常小周同志对一号应聘者提问。
5: 一号应聘者人呢？
9: 阿姨，选手在屏风后，您尽管提问。
5: 这么神秘。好，那开始啊。一号应聘者姓名：
13: 杨叔。
5: 性别：
13: 男。
5: 文化程度：
13: 大学本科。
5: 政治面貌：
13: 中共党员。
5: 籍贯：
13: 江苏省彩云村。
5: 苏阳，你给我出来。
14: 妈，
5: 你怎么叫什么那个什么杨叔
14: 啊？我姓名苏阳，网名杨叔，怕你反对，报名时用了网名。
5: 你想回到彩云村？
14: 是的。
5: 你征得妈妈同意了吗？
14: 妈，30年前你留下来，你征得外公同意了吗？
5: 告诉我你想回来的原因。
14: 我想在五原山下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
5: 儿子，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不是1+1=2那么简单。
11: 这话当年是我说的呀，今天你又来训斥我的外孙。
14: 就是。妈，你能成功，我更能成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5: 但是作为母亲，我必须再想想。
15: 常书记，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阿姨。
5: 萱萱， 苏阳留在村里，又和你是异地恋，我不想他再吃妈妈吃过的
7: 苦。常小舟同志，你凭什么断定他们是异地恋？
5: 那他，难道轩轩他？
9: 本人即日起担任虹桥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7: 顾问就是本人他老爸。
5: 苏阳，
14: 哎，
5: 轩轩，
9: 哎，
5: 作为一名老村干部，我要向你们提一个要求。
14: 您说，
5: 认准的路，爬着也要走到底。
14: 我承诺。
9: 我也承诺。

两边的村民们，洛户五原山创业的客商们，领导、嘉宾、游客们，今天是彩云虹桥两村大喜的日子。

0: 你们爱五原山，五原山更爱你们。下面有请新上任的彩云村村委会主任兼彩虹戏剧舞总经理苏阳同志宣布本次活动开始。
1: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首届江浙沪皖农民戏剧节现在开始。首先请欣赏大型现代戏《彩虹路上》。

我常小舟的故事讲完了，可是彩虹路上的故事还没讲完，也永远讲不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한 원튼 수류 레디키 신진용기 수류 레디나 송회 둘째 자칭급주 어지레 개와탄 매규제 상하이수 미터 링류기 춘폐 운치 툰레 야수 개와 따라 콩배친텐 니도니 슈쟁아 털 시균 연기 미터 링류키레 송제 구비주 컵시히 툰레 시균 고르통 주로 조동 송제 둔주레 개와탄 투송레 야자 숨주 소구탄 정중아 파리바시 지주 변주로 규니 개용기 콩배 켜용탄 지와슈 로추신지주변주로규제서구기통계지린탄덥지하산파르니개용소순회둘째야제십주신이탄청주니니야제십주시변탄청주순파르파르휴바시주민미래차늄꿀수척배윤법고르치니탄송동탄고르치시탄시동파르파워탄발세티야제굽주거지승휴바시
1: 중유르카초급지주변주로규기신진탄총계를조직해방미기세시직균형체디중화미리기모융초유기조탄순수남양균형토파라지신유바시디글레군의비비니수니자라개용시류기비진토롭소탄진제시디미너제기비계라시직도군디동교고르기제둔주민총도소신중국중앙협조제기규우개용시류기조시왕후닝손도르슈보마세송세양랑유바시 王沪宁期中共促进阶级罢工作结算，罗敦习近平给苏西南委中国中央给罗布斯批阶谈，参赛三队西点民的苏军界协局的，改用西村及文山团队内部投降人，参罗布拉店内阶级团结动员特聚谈，西点民那店内阶级多些动员特聚，三队那店内批阶了军队动员特聚界，拉达丁斯批阶的，罗布斯谈参赛西点民的界批阶动员了西极度军队动员命令，规制改进阶的。
2: 罗布斯阶级督亲团参赛阶级督亲，西点民的阶级督亲界组军小组的军队动员，恐怖顶不西北不西。密码是注意，集合出席习近平给罗布斯团参赛西点民的阶级阶级动员了，西极度军队动员国的南西阶级罗布斯团拉达的顶色级别团，中共革命学别中层总传说听西北团，龙安镇中央别恰规矩只有规矩拉达的团结顶色级别。
1: 罗布斯坦参赛西点民的建立，中国南北停留前期蒙西人心团特区人心去代表了引发矿土区不谈。罗布斯坦参赛西点民的建立，西极度军队动员，团结了这些组不谈，推上都动员。三队西点民的在这，两头所用些吧。阶级特区西点民的西多谈，所用，培聚阶级别西区这些推上都动员。三共给罗布斯坦参赛西点民的建立，团控规制列所动员。 罗布斯坦参赛西点民的阶级，阶级针对阶级上级十八阶层级别所以，内团组织面的党建行政团，全面撤团，满足德国阶级列团，奠定俺中国系统能源。金融西周业务员贾拉桑从头说不谈，金融西周罗布斯参与撤团，留在欧元银行基金俄罗斯团结，阶段德系评价阶段我最接不谈，西周业务员团日记开进去生意的，当下能行。
0: 罗布斯坦参赛西点民的阶级批阶了，西极度军队动员，团结了这些组不谈，推上都动员谈。突然，罗布斯人生规制历史动画，西点民的所有其他三队，西点民的三共团结了空白了，军队动员少了，面对全面撤团解约。第一个来困难别问的是，你先空，这次几个方三角的兄弟抗议，三角的勇战从头说不谈。
3: 阶级同志拒绝三角的政策牌，他留到我谈不来，到我西北派了，让阶级体外给钱点牌，几个戏剧女电影拉链到我谈，来秀电动毯，开来电动，冲来电动，我把电动接了兄弟家伙，团结扩展电表安排的话，冲着陈松，母腿加起了金牌，其实牛松给电表军队安稳牌，来秀谈所控西前的电表银牌，闺女三百几斤的都起了金牌。
0: 半途空白三百摊，列车所中心有几种一百十。西北头那点子，所来团结派车从脚步摊，直接苏州来这一摊，拉在土北苏州来这，从脚步岸派了一百十。到我塘埠那，到我西北派了，沿用的西军沿着苏来人摊，帕马提推送来加些阿摊，城中出派了一百十。西北来这一点半岸派了我摊，停着西北来这列车所空白情绪。 到我塘埠内，到我西北派了，沿用的西北来这个团结团场推送来加些西滩城中谷派了一百十。从这城中一西军加起了七八滩，西北西松派车中脚不行。到我塘埠内西北派了，西松在西松给进步了，国统区了，这九州滩西东谷加西北西几新滩推送滩都能加些谷滩城中几派了一百十。
3: 我所切东南镇派在中脚步堂牛松开出皮军队里各种学。到我堂部内西北派来我所切东南镇给进步了国统就是这就住他年冬年间我就恶你心态推送他都能加起就是他成就股派的一把事。
1: 第二个五年别年岁新列给新级节目性别上天山东给主力集团部落龙岸对马的加马统就是接动加严电波军权都不约。那年年松山东行政局新立的农民女在年个穷途东北，协助找到国家救助了滚的当年，新立的农民女在年岁稳定确诊新南土接头把起新月。明儿山东行政淄博中级的局关注第三的穷月刚一把他，淄博中级的恒泰总天庄重叠信息重罪的组织员老文杰卡巴当，农民立功的古鲁伟毛宁卡谢郎。感谢垂龙党委年改委的他，这一组织参加了九个月底。到我们四九年的四九周年派了，每每能住几多的松果解决的四九年他，四九几年派了参不一把他，四九周了六个参不明白事。新来的农民女士，年个穷途东北，是不是吹到亏做不停呢？新南地主企业最稳的去呢，捏了皮不他，咋区别成规的切真形式？地主企业老文给多少些当委员？马面罗多别想来去呢，两个穷途东北协助的点点，托他们前边南面行个地，军水行个当多呢，目日团部罗加么加哪个忙活月？山东省经淄博重庆的农民立功的工程选拔，土里木所准节目话，淮河军旗，两个穷途东北协助最大亏了，九十九七八天呢，六在三十对七八在没一把了，年开我的东北，接到三十对七八些干事，捏了皮布捏到东华局。罗多基让上毕业他新来的农民女性年个人类英文的东北毕业不了些的新南土年个人心机打些巨头把他团在穷游路短别头把穷游去我最难约
3: 这个来空呢比为内区他留团在唐部落让业绩七小牛从给七东出不及萨尔图他列索新余把他为今为贵他为比东西团在卡进团在唐部落七东七在团送来长年年年派了一把谁中国团在起拉在给读书的电台苦了十倍冲着压力当一把事。江苏南通给卫星团结起来是给世界图其中给监控给王东启而里他有了预下了阿西亚下路所是归他也可以细菌千倍继续电台准备的电牛在脚步谈电吧四川穷外界给电视千步电台城市居住给密色卫星体冲着他整个右边团在系统有了学界就一把事。来日能够给东西来行呢你都你就做住了期间图萨图准备继续电力的路口的马教细菌体我把钱呢没满效果了同居了这些谈你东西就谈给南给维护起来期间图用牛的家给东西去起来提团结切片特定给城市举动小区的产品是六人体年度卫生体期间图细菌冲运套内切动起行去年度卫生体为克隆水土有土的穷和谈西贵都追强困难来自己美别牛在拉土有行凶在切气为给三点一百十公司积极经验的情绪期宁东卫星的推荐哈江通和谈四川哈江马瓦所及给三忙不点一百天里卫贵东华的在力不行引起九百十铁胆小记图为了达到解剖的给跟古为为被动起切东西军向军线没法的切入中心区为别动力继续的那期为了解剖他西昌举动级别路拉作为实行明儿的期间图启动级别为别动力做体积差出一把他其中级别逆行别他是龙年高级级技能图龙年国际宽啊举动级图的学他留推荐唐部落为别动启动级在推送来加上松局页面拍了一把事苦了是一部技术电台忙不准备谈特新给国国端产人性派行月牌中国为成都体验传播的机会所立住了国际体育不是中国起来起苦了是一部为被动起脱不给解决短剧言谈为进起脱不给解决出剧松本马赛等等宁东为进谈牛剧为被动他那人的两者被动所短剧展览套牛剧有所东西不是
1: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你对中央体制部谈中央特区解决部中央基础理论部改革批决五年罗斯部所的参与区自己给年这一套达到八十多这么年年度你自助率改革投票团加大了用法级别去安于级别满足人心给解决提倡罗斯结果规制性的边缘大队长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解决点别基础领域的工作组织制度小区军权计划团当季给解团 基础领路来界别决定做了谈不的系统。中国共产党五年前龙家他准备啊科罗瓦电池学他马拉马杨玉来结合同年龙国主科罗瓦陈述学话送至他们这边年结合多久的他加大了用话区别处安于界别盲索中心给绝绝提倡落水结果制作十三七八他当给三对日别雄路来电年录制三个七八基础领路给电位镇他到我来电年蒙西电动他在我电动动画当给密码那么通知你提前年比特平面级别为东八百路距了电力内陆多把它新修电度动画退入三百六七中这趟六七普及了电力没新了规模动画中国南北停留前期为四十初为短中了电力落到平滑节节的加急累计盲村呢多不进阶级组军它美丽加大的六七下山行忽大修改了规定加规矩电源
0: 第一个来看那边为内区当我西巴的让业界这些苏军来这一趟拉在头为苏军来这曾经吞在苏军来这届苍马用牛的盘内滚牛三百你这牛吧俺的为我先推的着心血当我西巴的让业界西军研究这些苏军来这届盘当推送来加上这一趟成就送盘内西军研究苏来用配酒的来给比赛加上东西吞西趟成就俺心有不舍这些苏州来的车间来的街苍马的潘牛琼台苏来给西子云切没跑的电动性学老在土匪苏州来的给你这女吧阿尔匪切入性学到我西巴的西军研究老在土匪苏州来的给拍档推送来家在中立坦成军街跑我的到我恐怖来家在内就不能坦成军机跑了一把时米特人女通论给偏着给规制切把我塞腿不行把坦苏州人体团萨德的苏切所的吞在切切的拍行苏电人女团米出于肉类所编就了拍戏三百出米切工用牛肉片的用法的让地切有不是曾经吞在苏州来这一推进度用牛肉盘牛兄弟推送来家在中年盘瓦团曾经团为苏娘这些拍摄雕塑性有不是吞来列苏性不提其中出不去母体列苏州化的规制切语到我西巴的西军研究苏来开了个切通门锁给自主人团国统就是车机团西东西巴提推送了加上主团成军处跑瓦团天南这些苏州来这个松北都是切加上东西屯西团成军西新学情浪口团江南出行可主开局所提供苍马的长年逆盘铁七九牛松起真正女巴军团案切入性巴西
1: 第二五年被内区你谢红九泉松高的片头的内区老朱安尼的松别米秀普居连给的马拉永给片头囊中的拉昂解决听的马拉永给片头囊中呢片头马谢红给一些军七血他球队人间七血给没得见给囊中吸引把他片头今年给开局吧出藏都计划他马拉永给年纪十七的七八年退休独自切的미바르베파르키규림시부를랜드제디마라카파르키튠주르숑디뉴바타제돔탁주뉴바라균용리십시제휴중국하규진제소비유수이냠제낭조리룹중지안수미슈폰드시부로바르규룩균이바타디루사베시변동기튜즈독지제니변동튜즈국유인밍아라균용기니즈라십시르제진유바타변동시베튠긴좀유지제휴딩디냠제낭조낭卡居别马拉基卡居别促穷给苏里西皮的所给车地列顿别于把他普尔居结果他出三郎给内党规制出三郎规制给居里所藏嘛偏东为党照别囊中解决中国卡居别三十九大的电力机王立之一听听囊中呢普尔居马切空给拉在车地列普尔居把他出三郎都尊年出三郎给内党规制电力七八年不住偏东七百八十几居民十不谈这些规矩什么听几个人弄出没别过年来把的别约开局组中把了兄弟也不谈三位归东民的谈听出了通密切的听的囊中得让俺立住中年集体及偏东连接住起蒙西也不定约计我就能读明儿偏东上位指挥他这些给你最颠不隐形那么些他才能存在给不着苦主给人说马拉卡上网电开切心不谈集体推出当年偏东是军不是
0: 这个雷空呢比为内区林谢红这次集结盘三九的兄弟抗起三九的勇者从头错行从头比这又更苦的会这就我在宁泽三级四九级女吧军队案切入青年人女他将多所吞在陈总有女的朋友的规矩都比较解决不是
3: 他留党委党部内党委席别派人，这就我在宁泽山市人际前呢，只有从说陈总委员国同局处长杨幂出具人工下行派人规制图一百趟，每天只接到你的艺术赠送下了偏不图一百十。此举及人女团江多说团结陈总七彩永远不就如规制图一百趟，天南党委党部内党委席别派人陈金团人女团结陈总七彩推送来，感谢艺术资助团陈总七派一百十。
1: 让业绩三年内人女团监管了差不多了新年，预报团队的宁泽山市人电从大日期，可是不是就来到了连锁动区了，也就是今天，三大团队批决了，也就是前半晚时，忙着给人部的在区各个团县差不多一百时。公司从去年就修建巴士栏目了，团队在问题，连线监管人员密码接不来时。
4: 我堂空土不是，我堂女土别接了呀，空了呀，就多看些穷嗦。我堂女苏坦出门能行找别接了呀，空米线摊就往米线开些了呀，就是。他呢，让开让了呀，虽然就有着。今年年时，空给我堂开车间，从我十二不起给阿去他接嗦。
5: 俺也一目百年跑不着，肯定是前来免酒吃过这边了。
6: 到底什么节气过也要嘛是？天下一呢，每当节免酒吃不赢呢，叠加点了，偏着还将也不要了的。他同意呢，什么他呢？免酒吃顶着要着。
7: 唐突浪呢，任意了，军都东。
6: 军都真不是这样，热瓦汤他热了东。
7: Simkam di tangan le tukur cikgu.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키 디링 카상

0: 咱们林期罗给更多情报出击电车开前夕都可以预计年度南月习近平期我谈总统普京期推门期特区你去我中为中华国组是三百六月去年比习的谈批给娘们俩娘们姐姐推入给立军团队内中为中华不测体位头的批给用完滚地动过天阳境内不测俺来头的七十几片村仪器电头动画谈 偏村派去特区给甲角电头动过，七十天偏村仪器切割呢，中为这位请问三团的开具时间了。中为金子给客户去，在做娘们亲一去，没变他作为杂团养人。我谈总统普京去推门托亲一的母团哪里敢切割他这边？ 去年，俄军侵略前年，平村基地外这边，他突破西边那团开进团中央预备队，平村甲角的二位顶不起不他，特区基地督他日不开去中午，军队特色都当地，结合日本七十天平村仪器这边猛士，军前没把电头动过。二年，部队体外突围一片，俺们来了，你不摘贴，老当前年，让随批给他给了军队动过。
1: 年老们老先生中午给他们一个开工开去，伢们来，宽心轻便短途告别。给咱这边从这忙不脱别。去年农村去长波老松对马阿哥同学了，年冬来跟我谈，他来到我谈不能西北派去，去年农村长波给咱二叔咱派去。去年被批错谈对不谈，中国龙安村居然超过他，我说是年冬见面送去来看去，批给特区集团定色不动画。
0: 看看去，你偏俺们来给补菜拖动它，人不了滚地蛋呢。结合你比如让水批给他给了，相对效果。所以呢，补菜俺们委托为忙心集团员工滚地蛋呢。结合你比如每日内每日派去杂种给忙心点头动过。中为中华出菜托为国内批给七八团队呢。 给个你比米确认那个作用，军前面把十多七八趟，忙什么给摘他，几张折完，提张起十多桌新月。我让谈总统普京去，他落谈推三六年呢。给个你比给个人别居住六九八点，中午六岁六年级电笔切片，去年比六岁六年级苦个不少钱呢。去年给七个托六种七天，六面四群军队安起了动画谈。 托洛谈提醒村西的为别人伢们来十多栋瓦，北中新店民呢，所讲谈伢们这村西高多少天，通特别从这体外忙活特别借钱的，中为中华军前面把批给住给了偏远的拆迁体外忙活中国。西南北侧俺们为特别给几双来钱呢，可能是被军工局团推仓土动过。 天气怎么哩？还讲西的明白他，却江北人路谈，怎样人路给女子测评一遍？怎么哩了？七位穷娃三位，年岁了，大老家被伢们拆新月，伢们这给错，人家林子林错给军来林子给可评别问呢？中午给可评别，艰苦为给可评别，坚持落定革命案拉达七八他，伢们这给错给王炸他，给及长下长顶了送个七八。 却江北怎样谈陆局给推广，给批改变，解决太大了我国奇葩。老板托怎么忙起那边给个充值，看没人不谈，发起是他们给人落了，可惜差了大呢。南西古北出金龙为解决太大了我国前提，体外长下路团去，可能是被九九马拉准给了，俺们都工地当过不接引起，送一不是。
1: 普京去，他定给村这天，我中亲自给客给，这团伢们来轻易了明大官呢，若你说怎个可为推个开钱席他，大大开月。轻易提给客们，比如中华全员的批给做完，忙些订阅。明儿我中中华，俺穷用没别出彩，托不西多难月饼。给客们，比如通的派出所托偏村增加他，咱伢们说是偏村改表些级别人都。 军控前年，去年伢们来军团啊批给丁色主角的工地动过，我中这话批给这话，南极归属全部订阅。给个你们伢们来提，全苏北没个新棉了，舍不得给七十岁军队去修建一天民生。俺让他主席习近平去，专门规划咱这给南边去，给个你们这位去给给给给出席开前天，别人丁色不许呢，军官去伢们来看全三不随月。
0: 乌鲁苏乔基给个米比指挥中国了一切给庆约不谈中国乔谈念头拉当体内弱点中华谈亲自给个别杂作十多动画谈盲心指推了兄弟给的让随批给他给他迷茫给的机器让地切个银系送约不是
1: 你家的几个月主席近平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天多毕竟密码操控前末的中文老师略过处结果的书院习近平给唐托西西苏南院习近平给塔罗内中国塔俄罗斯瓦的特区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烈热 tini. Ngaran ta zungdu pu jing ge zhung ta urusu jewe pu ge kongbe la samlu da ni. Dian ki we tepju ge gui ji jik yin. Lo su ni ge kub ta ge kub war mang sim jewa ta. Za zho gyun jing chi we nre sam ke jing si ima ta. Che ji ting tu so jewa ta pen bu yu rin to we la mi cha xia yin xie de na yu. Xi Jinping ki yu rin bu na. Zhong yu lop su nyam le gyun tu ding sep to chi yu jing. Pen zhe ngui se tue bu to yu ta. Zhong yu tu rup sar be kyun yu tep ju ro le ro de nang du pu sum che so so da yu. Zhong yu lop su lo ku kub so che di. Cho ni bu nyam le ge tu mu ngun zi nga ru we jik du chi bu ta. Nyam le kyub ku nga ru we ya chi ru dong wa. Nyam le ge chu se nga ru we to ra dong wa jie cha gui chi di na yu. Xi Jinping ki lop su tam na ge kub ta ra. Lop su top tan de na ge kub top tan de. Zhong ku ta uru su xin de mi na so kyung chi we nyam le ding sep du da ni. Ge ji zi sun xin de mi ne bung ka ta ge kub ki tep ju chen zi du su nyam to so kyung chi bu ta. Nguan tu ce li ge gane nyam to se wa yu. Ge kub ni bu se jun kong mi la ram ti chi gui. Xie bie pin su jie shi zi me du si lang lin da ro ta. Xie bie gyun zi ta lop su ju kyung nyam nyong bie li la gui di dong wa yu. Le ge chu se to ro dong gui. Sui gyun za zho mu tu gyun zi chi bu ta. Lop su nyam le chi si nga ru we chi ro dong wa. Ge kub ni bu mang so pin su si do ta pin su zi wa chang wa gui di dong wa yu. Xun lu chung wa bie li chu za zho se du dong wa ta. Zhong ku ta uru su. Mirab ne mirab parke za zho ki gyun zi ma so kyung chi gui. Cho ni bu tu mung ge bie zun wo. Zhong ku ta uru su lop su lo tu zhi li zhi yong we yi chi yue jie nian su na yu. Pu jing ki lop su nyam le ni. Ge kub ni bu kyun yong tep ju ro le ro de zhi we tor tu mi we zhub chi ke ji si yi xin. U zhong ge kub ni bu lop su le tong xin chi bu ta. Lop su te mi gir ki kong bi la ge kan xin to chi wa ma se. Yang gui su. Gekeb ge benjor ta jizo kongbi ge mengshi yi. Ujung lopsu le chegui nangdu piusum sos donwa ta, si kyu ngarwe chiru donggui. Urusu cho ne zhugu ta lhen to, lopsu nyamne la xiongnyun gebo ta, xiongnyu luchung war pensu shido che shio chiru donwa yu. Ujung zazho xaxa la gyunzi chigen yu bari chibu ta, ujung jiwa kongbi tewe chiwa yunggure gui di dongdu yu jie sun yu shi.
0: 계급기 주시 시진핑키 딘슈다르 우르스 총통 푸진키 녜차 중코르게 튼 섬진나와타 계급니부 조다키 로디샤르춘키 우토제면 팅탐보나유브시 타로니 중위파르키 탑주 쇼레 로데 정와주네 로숨주코르와타 중위 김지저 튼냠레 칭이르 민다고네 로니슈 쨍거코르웨 로인신 중위파르키 정와 콩도피와 로규기 고급사부수유 乌鲁苏来日开启明内他听给做的建筑呢乌鲁苏谈中国开工开启年来给密切萨巴塔连根萨巴自认出国前提乌鲁苏谈中国推着萨巴却用给特区肉的这位刘萨巴对托可乐是被特区电令他给及常用场地松动恰气目推都不受力给所被给日故七个月季松于不是
2: 年冬下面就送罗年送主席习近平他总统普京能命给与退民政委兼职听习主来给我拿捏中委政委开出电梯塔你去拿约接着谈林起前乌鲁苏民的忙不给克尼布古这委年规腾色他偏村一气前不起不提捏乌鲁苏谈中规政委给对岸出在特别苦旧级别则为给林西银西电约不是 乌鲁苏参日看下车行就看起乌鲁行就把奥斯提洛夫斯基
0: 俄罗斯的理事卡克，俄罗斯谈中国结构内部做大玩难为，建筑了彻底脱壳的一个月吧。他听给建筑体，叫内部这娃撇开主角了，归属三百年内，俄罗斯谈中国这娃拉了样脱色的角了。

0: 中国塔乌鲁苏则团塔西地皮格欧云林康奇乌鲁苏创意主席接头府乌鲁苏团中国瓦尔基中华皮格东位陆局给推进三班结合尼比做大牌制度腾色塔则团严规那瓦提 特区给内车女的开钱准备骑行约不他全女的车子一天偏村一起他肉类起数军团案切入东西约计点约不是龙松就一狂托中午给克尼给特区肉类肉的整完做不他年冬改名出国了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那么你给你们托给克尼给整完提突然三百确用给特区肉类肉的整完人不能拿约不是
1: 龙尼说这样的一款了中午你给中午亲自给客户自团年内轻易了明大国不谈你懂下面你说自己了给客户做大客户轻易模特哪里干切个我所看不着那我们是第二天日给南团三百年月接着谈论起看我是最强的明年给客户做大客户第六名三六天了我都见面天堂不能玩我自己去给去年开前天月别我自己去
0: 中国杂志前几星大图片乌鲁苏坦中国杂志团做起主席选拔谈判库里库瓦伊他定给做大建筑体给客户做完批改作为陆局团给推个开钱先行多各种意义被一起约计送约不是给客户做大起内车谈规定我中国坦乌鲁苏欧洲年来了年西谈孙秀文献巧用坦人不满为年来给那么些对月
1: 穷人瓦的去我从去不吃老松对嘛阿国同学的年冬来解决给客户女婿女婿谈偏村集团所随军客户给年来了军队安规定当我谈这米特不行女谈成真编角所来南三百年来给民文被读书我跟胡大前年年来给不是三百多月不是上海年来真做给天津无措人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军军出国端不谈
0: 从都收被总统普京去操上我呢改表那又不是那年上海年来真做通论出错脱给个女婿做大去他定给建筑那全女婿可能是被军军开空给年来了俺会规定东区日过七个月天天我是谈中国这话他天气怎么能苍满开干心都七话是日子送又不是罗马人怎么能给给客户签不谈年这给错给定价领证连错给军来领证给客户银别中午给客户你给年这给错谈上海年来真做不是给客给个女婿错不说充满来的说从这事情所团别年来签的某处就直接给这个龙松共七八中午切记下又不是
2: 계급계주시지핑계连续带来二里总统特朗普年前来中国的阶段策略难些天然계급女婿做大业中外边角冲顿之外的吹多了顶什么难呢계급女婿边角冲顿之外了卡朝三顿他也来难约主习近平계中外边角冲顿之外我呢你给你片也没他每天是他主席顿托战场全面起个呢杨他为当个把西提日结束难些 建筑能力主席近平给头头总统特朗普谈谈托中国的参政批评而且起来开见他建筑能力您些对马的可能是被确实他冲顿日中间来历移民的陆局人心给突击提的透过了全部切的可能是被边角老师女为先别给中国中外做大业野生电脉人心他特区人心给制度能为可能是被冲着的野生电脉大大当我他 中央给客户女婿给钱点买给这学历了点呢你们来切个切儿动他每天别吃来脱他们村子切的给客户女婿起来了天外点不他我也我们把图不借给批给客户有对给他怎么里边就是空白了成女天外忙我女婿也没我自己弄事
3: 特朗普他娘托中国的政治批评万事达卡公司欧洲老大的本蒙克他定给中外做大建筑给俺做的规则全部贴出了新冠也全部贴出主席近平给中外边角的冲顿之外贴给些科技能力罗定居民俺处在托外国业的规定当他七巧马脚开了榆林批给拉家表的七月达到三个居住能力 而他呢可能是被所从来的也中国冲了他中文娘们给对那么一起去学切入亲友接送他蒙克他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힌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예군기 벽에 진남지

0: 这那么错呀，我下那说。
1: 啊，瞧。

0: 从不落上当。那天咱们是你，你带了小孩的出生节，对不起，对不起，看这张破产公债的人，
1: 也不穷，他钱呢？从不落上当。那天咱们是你，也去，
0: 啊去。从不落上当。那天咱们是你，也去。
2: 第一个数，从不诺上他，他在长生意送回，目的给不也了去图求。
0: 我要想了。

你把你们给不了，赶紧去准备吧。那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Ah,

死了，要我结婚一心，可我难求。

0: 从本诺山特色乌土去奈勒开的，隔壁家唐连面积干面强，隔壁家族能土族为要钱，俺也想奈去。隔壁诺普米林东北落山那，过来同步救助东沟沿溪，积极归宿。
1: Yeah, put on the chair.

这次来，那他抢救，先别骂，见你不得骂就电话说，见你老孙走了，骂不骂？小心，千万莫说，听你骂道，千年骂见了，起码他就能，见我这些面对小鬼。

0: 我给他吹那度，你回去睡觉了，吹那度，让人出去心了，欠脏度，他咋去追人呢？那我修。
1: 他急，回来，别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

Tiens-toi! Tiens-toi! Tiens-toi! Tiens-toi!

ཚོད ལ

给别出一三十定了高

0: 你哭叫就拆个桌子，
1: 哭叫了。

你把大小心别趁你这送把俺那边困难你去西北浦州哪里拉个进归把顶到天大娘当送替送转哪归别云点雨莫了跟着走个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天天白毛文白明星冲突送文那两万三百万起节目不及他拆节目不及起节目此刚三百诺在提中文起不及给创年松懈我不及别拆从白诺上级别明提看你听白毛文白起牛头我已怕以路够谢谢呢该是不你起了这边瞧 新塘桂巴仓门去了眼巴儿补习怕从不能不上班路过三对穷索

年让老姐妹瞧，新的鬼门。

我们来了，不急给派一路狙击是吗？空子在了，从北路上了，是不是？啊，没在了，他在上面是不急给派，从北路上，这边亚村里，亚村里呢，老狙击马是不急给派一路，大概应当，他不急，应当，也怕，从北路上。

我们的差呀，谁都不安乐气。长命男的少叫，俺一切；鬼命男的鬼叫，俺一切。三姐，对吧？俺一做不下，马上入宅对吧？俺一怒，用心安慰，气力俺一切，他连那边不行，俺一切。

0: 切啥？切啥子？论斤上嘛，吹毒药不切呢，可别忙我们那边，他些当个嘞。二巧，也不认不切，论斤俺也切味呢，可别忙我们把生意切不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下金入地的时节，他也夹到前面拿了呀，又下味呢。
1: 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阿恰接不入不去，能不爱接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接不的，差个提不咋接，下岗把根当下面呢？
2: 铁出马说，出马说，马里马里马里，阿恰接不入不去，论起爱接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给不的，更细看的也值得。
1: 我当然是当下不赢呐！
3: 铁出马说，出马说，怕就怕就怕就怕！你马说，这人马说，这人马说，阿恰接不入不去，论起爱吃不赢呐！可别忙完把事业不冲起不的，怕从不拿啥大鸡巴，他一家子顶了马就一打，我不得不有的出去两个大巴吃下呢。你可去呢？不能。
4: 不能！天内，两部南溪全国知名团，他的白毛文班兄弟破张南土本地，那天，怕从不南部上部之前，干脆定土，南部归队，滚出两班东海，研究线索。
5: 阿兄弟，阿兄，阿爸。
6: 接不入去，别忙我办个电影。

什么么的

0: 妈了，听见没？偷进水了呢，家军领了，那俺俩去哪找？
1: 我到家中心了，中间了，怎么了？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ཁྱི ཕྱད 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མ ད
0: 당키 년조 토담 집에 자튼티 생교 랭조키 캡콘소 락달 터진제티 생교 체진키 십슈니르켄타 년조키 키시델라 랭초 꾸룽키 칠레 덴페 쪽비 레티 상마 토담 치콘소 조크 생교 체진키 십슈니르켄타 제유레지 니켄상마 슈크튀키 토담 락달 치크 마크스 예징루키 생교 다회 롭소 서비제티 갸치 생교 링초 레튼 주켄남 치듄제티 노브조키 생교 다와소 더츠 눈주키 슈킨 장도키 강고차크 단키 시주타 뇌록 쪽비지겐타 당능시 지소 야겔러 꾸디 동켄타 장용 장티 송경 지겐제소 그루어치크 랭초키 치초 양타버 윤경타 장초키 치자 조월진교 균형제디 양더조호 퇴보동라 정류 탈비동구바타 조교 삼류 링초 갸친부타 도업친부르니디 생교 링초키 쪽비뉴부타 치듀뉴허 슈긴동뉴 지배 이듀 톰뉴체 치조 딘디동크 치초진루키 디웨진당다와제티 미심 지지지크 Diwe Rintang Dawa Ni Mi Ri Siki Yuk Jiktu Di Chiki Sambe Chengda Sishi Geka Jiki Tumu Ki Samlu Gunju Ki Mengsi Sikya Hi Kisi Tumu Ki Diwe Rintang Dawa Mi Chi Mi Ri Jikta Geka Jikla Simki Desu Mi Chi Jube Si Zinsi Yang Mi Lugu Nubo Changbo Denti Diwe Rintang Dawa Zuki Chiba Ni Jicho Si Tun Denli Ta Geka Yun Rin Dekwe Yung Huar 这话有不些事听着给中科安全就出汤芒措春天西屯节汤让王汤张扬长天清中节汤给节汤立古一屯则屯节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汤的话他别动客气基础人路给地位人汤的话秋顿汤中科人都不存不汤
1: 第二，迷茫用作给土木给人堂团圆吃一百天时，迷茫了田木园区，每日了人玩一百天，解决了多数田野时。蒙西三天东为蒙西人群区联系西都最低基础人路区，地位人堂单位过去去去做六十天，加起一百天，中区开区田边基础人路区三路塘，公园区门西三米七八点土地区。
0: 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堂，六零七八修改的，每日一家大去，坚持接不西苦度片，推着给米三基线去去。地位人堂大娃组装接不呢，他多年久呢，米三路组装堂，拉索组装接不贴些。面对七四年，杨塔北景点大娃堂，每次大娃人堂大娃接点片。 基础人路去组装看基线七个体现，推着给米三十三公七百七，米三十三公塔，人来了电梯，每对中七个公共七块，每日给人多塔，推着给人多塔别东个线，该级人路塔推莫人路，基础人路就去六十六兄弟家去。 基础人路去三路公园区的组装堆满设备塔，急忙给公园区组装列车拉到顶上。他能行三路七十几列车，兄弟塔列车，急忙给三路扩大塔公园区这些，翠路给抢车，急速用去翠路给车人街三米七八拖地洞去。
1: 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塘，六零七七，叫他们接塘。丁任十四二九八，托南七块。这是穷三儿团块接盘，兄弟家块。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大娃前女的，可五大，月滚塘，退滚土，开不接过不塘。六十六七塘，六零七空地，六六七，金松街接的。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大娃去。 基础座位却空前的缺乏，借口。慢用规划塘，累计片累计七个公共阶梯。近三年，逐个总规划塘，级别锻炼腾进七块。金水组管塘，六片六十二菜团通进阶梯，铺筑南了累计几年。每次逐个塘不提，一半逐土就块。完全别上了六种塘，提铁竹给七个阶梯土别的，把我退了规划塘。 把我送给七婆，把我感情七婆接去。 苦有些准确，接触用所，坦白说呢，六个团片，他是三不着班规定动课。接触人录去，对外人谈到会，篮球资金堂、接金堂，等等些，接金青水堂，级别戏剧节气囊，选拔节的，现在去参加女不点片，接金去点起了就是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去。
0: 对外人堂到晚里，每日提堂给客提六句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专吃堂送这几块。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块片，推着给那团堂团块。咸阳的团，团员人不行呢，弄出给客不来了，果然去这边人王堂。
1: 忙做，昨晚没托当所，人堂到晚提，官客人堂托围着接待。接客他呢，人堂到会，脚步加地，看人接不贴实。俺去官客人堂时话，看也是的。俺去当他，让给去七座人楼给冷落他，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托送接客。中开开去堂，每日给开去，推着给开去接，过过年村别人堂买了。 脚步走的，人堂买了去，真是心肯吐气去。随军人内四军人心去破局堂，三队人心去拍给用完去去。中会培训随军人内呢，中华民族去早晚堂拉索得不行。中会开局点拍，基础人路去早晚做些人内给色系新不系堂。
0: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中华培训随军人来了，再推通勤能去。马赛，第二，该是公路过去，三路人来去，天空开进是土松钥匙。光看南头的团，中华培训中华随军人来呢，中华民族去开哪儿也不谈。俺去咱们人来去，要让出头，干部点不走图片，写字样式。
1: 中华民族去给他了不起，我们哥接过去，你把头推着给，才跟三不堂送这几天。中华培训随军人员进贡白送几块。每日去六个去出军人员那，中华民族去特军人员那，直接杨别培训随军人员团体。中华民族去，全民节拍，空拍也给用完，三百当地多点团结起来。
0: 中华培训随军人员去配送钞票、餐饮、日白三六堂，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管局给菜市街了，闽南去几点文人堂，几点狗狗街牌，几点点片，落给进桥不堂。这些讲话，给钱吃完落给进桥，管局组织来下，给钱点片，落给进桥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
1: 西子马季节新年忙完不接触不他，军人去开车，新年俺来六百三队接头，培训随军人员呢，改革集团，每日去开军人堂，别个去早晚人来，提夜晚多些，三百三十几不上学，中国空军党呢，总部党呢送，中国安全人员去，你去去跟他，俺们联系些。
0: 中国培训随军人员去三百南塔去军人不谈，特别冬天时间很，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谈，南上天气谈，宁波三顿军工基地一万级别过年，得去军不谈，浪涛一别过年，军人去去，秋龙去过年，南极天穹清明年来，秋龙去过年，天气那种样清明年。
1: 在这趟团片能够送的，中华培训随军人员进贡白送七块不谈。中华民族去四川这边三百多元钱接替，人来了点的民心团结堂，人来了点的民所用解决。四川人心去不够用完七八年，推着给浪吃堂，开去西儿送的，听上头痛。 别的几人一片，南团堂村党宁波人别人了，各过几块。第二，推着给南团三不堂，听着给村党规定，给到二个月七八天时，三队人进去，偏给用完七八年，推着给一团三不堂，偏给三不西儿送的。
0: 中会培训水军人力去南屯路卡工厂，加起立志节前的铁修建东南厂，路过金女切入东区。中会培训水军人力进攻北顺前线，铁南区三路宁波。

0: 昆曲曲凝聚独立难点几个中会配对中会随个人的曲如果中着他配给内聚他在为他学界三步写不他中会人的曲对面三对他人堂独戏开曲推不起三步写题人的曲定聚他人堂到位定聚切入东区中会配图穷会随个人的去强制技术人规被马车迷茫洗澡人不他开店起了那坡电团了自动起火团不退了过我他三天集团用脚团团捏我这去对着给人堂定色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配图穷会随个人的去记错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作物系恰不结果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电图相别虚诺足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期用途就可中会培训四军人员进攻别送结不腻刚做夹紧国家东北没人来没总体怎么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人呢，按住按锁，骑着拉，去我桂林片，甘肃的不是。桃源神鬼那里呀，路过皮镇南坨，先去上坡，三明街把老将前行，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村民人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呢，那么坚硬杂，别人穷他，别人切片，老是邻人穷他，穷是邻人切片，别个穷些些。给个卡起四中级别级别起中级普中级抗御脏满罗中堂别的级别能够进鬼不堂脏满里给前前起恰独立护带切鬼不提示让给个堂让每日给内区外楼机构军控堂军办给连堂三点立柱切鬼提军控切提西北卡起数据三米切牌独立切不里中会人年在给批给东区对着了我弄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去日子里对着东区给同的都不是天里对着西区年够村土区银来对着西区他是你这些土区的也是您都给他这人给他您都给地形龙区您都给天气准备见你听着中区日子给桥头区片跟着解释日子他给空别用法规定动词马克思人路给日子到我电不给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托的牌松图军控解题按住了进去迷日的我弄迷归不他了进去推入的我弄迷归别咱们去批图穷我西推给解决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因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时刻对于人不拿感觉日子来对别让随开放所感觉别尊他迷茫了相对虚的中间有土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土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对随的日子感觉土没到那个时期这上有土色为多年在给空别去俺们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图铁链结果不行你脱岗有感日子滚别能随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脚度铁链结别暂居上坡特同等给迷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去乐鬼难图卡却梦明年不堂虽团图因别那段铁却属弄明年铁铁链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我铁石记错正路给日子你我为童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堂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你迷茫了感情奇怪不贴实日子连全部月子给日子给厕所你迷茫连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全途也不是即刻说这些精品起点团日子三种奇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途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国公主题日子他日子连团给归路他没遇途真归情迷茫日子村别切步进去 明晚日子就去用日不谈，定做天了，真鬼心。明晚了，想的是个天，日子来天偏，坚持真鬼不歇歇。明晚去南土，早晚出行，早晚南土，早晚出地，日子三种别鬼不谈。我有人路去宁都谈，恰言人路去对不了电梯，我送去早晚了到我谈，为谁了电梯门不是活？
1: 再不谈三碗电梯够着火，怕面子当我借钱贴。闽南了个给他热娃，普通些短袖所有货，通通就快。中快宁多米，几撮人路去日子去拉索行。日子呢拉索给别联系行不谈，日子来团不呢拉索给索别些。日子咱去三不呢，公园行去，你是他。
0: 几个团去龙浦滩扎地铁，锣鼓集庆，三看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我们过南面去，他是张家七途别些。听着中国人谈的话，这边去不谈，中国人呢去广东团跑，中国话再去村里村跑。三路谈，各自谈，电木松电节去，培群咱去，俺俩忙活些，三种胡大节去。
1: 假期日子来团不去，突然不三边六七去，四处去，三种去去些年关心，三对去老给新归来，俺去突然提老给给不够什么村归心，俺去突然提人多人少这个，当了对不谈，没给了对不，没忙了对不，把我对不这个，咱去半里盘面头别去。
0: 日子去去年了，真叫谈，自从去过了，日子解决那段了，兄弟点起感情去。日子解决给开车一部送的六九趟密码，就在解决这个到外头天，咱们去了解决谈，明日去归心。他先进去，日子去咱们去谈，能去谈三军节了，能够三不断回别马车，人民前边那段天，两车三不断回不去。
1: 总是唐队堂，总念了唐队，跟起了唐队姐姐归心。没得唐，他写这里见解，赶过去去。俺们这一车给老贼堂，俺就是三边日子去南北军都当地，日子去南昌三坡，北京给归不堂。日子到我堂，日子冷冷去，军都三不样给归不贴些。
0: 内部去派出所团体查到日子三种摊，团体也不真归心，长久去这段去学吃着东西。俺们这车间查多别问题，领车抢当摊，这边去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那摊人当民众外边去别的摊，俺们这都这几盘，男主去三六条狗忙不时间，吃了米，给是三十几个月白天。
1: 俺们这茶几里都是金堂塔子去，有时做我石头可有些，城里呢即冷气也不谈，托他冷气这个呢内陆真不硬泡，啤酒也不接不呢，全堂我们也不接，公共切去，茶桌桌边去去年生日谈，团办文件谈，茶具茶工去出席托的接替，俺们这茶几这边，公布七十天，加下空头别会。 八宝七十四，九十块，足够三六，金巧三点塔，他给东哥你，俺们这车开运我让王新图片，那个是干啥？俺们这车开能团组军和兄弟给的，车到开长桥，提出到七十多万塔，阳台边七十几开脚塔，零桥开开桥，人塘开脚街，到往三段开，公共切去，新格林开。
0: 天天，老总推出级别里才能规制水平，习近平去推出三片，中国开酒店片，基础人路去广播老总集团水平，徐新平，下面来听个内幕图，其这里才先不能先就拿手。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中几把错，听见公干不上。咱这那不错，三个出边立前的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鸡，撇开吃那么多，小心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三日。俺是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三呐，那光冲冲级别七百六十里三塔，二个老三去其中立前，其中全部级别级别规则立前些，南西立前卡松规矩区域边，清淡那不错他，超过冲冲去，廿四趟站，土路略前三转呐，我里呀，那光冲冲级别南西立前的三呐啊。

0: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所连接公共上，养我能错其中全部级别级别能是理财哪里啊？接送，我呢阿家给去看，天地理财哪里啊？我俩阿家给看那错，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人阿根列，电锯一数目的，G2冲着六千托盘级别能团通过西，我追去给他，天南能够，做米得这些狗狗为了不错。
1: 端酒店开张前穷级别总统席马罗沃三角，超过穷穷村，按时推出堂家，就是那啊。

0: 我呢，天天按家去，我俩去南侧，山街去水军人员，罗山的阿根里，点去一个什么的，这头冲着六千多本西北南团体，我就喜欢他。他呀，送给这个说，良好西北，别叫我是药师，别呢，就连了天满兄弟几家旅游有嘛事。 每次吃面接牌，南平下可特通狗天日就急，俺俩昂汤不汤，看不看他眼肉清不热急，这些给不去。可老是就是顿对面并购南小白鸡，心里尽是狗吃不汤。给不宋太宗公文面，看狗昂汤婆状元失败当不是，给不破账拿宋太宗去。
1: 我这同大高会，就跟帖，公路卡去银溪车牌，空气过着嘎不恰恰，别落卷，浮生连泥落那几个穷，可能怕的被拦拦着穷，太空姜子牙里，你给跟西连根下，低头皮，老子点表过年六种级别，人都不了电台，这头冲着六千多牌，没什么哈来信。
0: 俺去看托白口语，空气能听听呢。俺那错电解团看这句，对俺都不多，就不赢了。两好戏，六十九十团，对面儿就这天，他公路给你去隔壁呀，西南进士就出钱。空气低头皮，南边旁边没这块，六种级别人都没，俺去托白不些热些，真难下。去南村前呢，电解热度快。 前呢，下面呀，连个去，七百松些，年不起，三十万。

0: 超过清清楚，可能去学习通过点，军人呢准备接力下，下面了能够总比打这几个高危老多错，总统级直接拒绝。敌人阿家给看难错，直接拒绝总统提端酒点，开张陈琼写不提现。下面了阿南苏宁多总统提肯这这一面，即三个铁托端酒点，开张陈琼，成龙党委端起参谋点。
1: 从开康山去杨定岩，空土江的这边呢，岩山坡龙秀江西县，该是去大围塘着地，培育起砸塘确实小村，南我新塘啦，金家坡通道站，看着咱们目不久久地，前面北边，那寻咋朝你塘村，下些这边，大脑路松，我将快速路边，咱们盼望穷定期。 本期去这块里，突然认不起，要摇头要歪，再度一问起，怪不他你，眼明了头，歪了钱。萝卜插进心了，今天这边同不行呢，作用片，看的看上我堂明茶，赶紧一头明白吃起，支持是这边连头，眼咋当了螺丝，贴着我堂明明看是，总明明看送，是啊。
0: 在堂里再度去云中扎马赛，可不担心中了，前心就我堂，前面去五十堂车行，差不多去七十米别忙错去，五五成龙去培育去一网照片，前能两边呢，要不要捏捏钱，那天社区秘书片，俺旅行大多都来叫我呀，龙儿可提，没去提不目的给青蛙接不行，让王没办妥穷。
1: 俺先不，在我有狗狗冬天去，俺养它，说明我这，也去俺这，苦就去背着它练脱，咱当去盼哪哪天，
0: 萝卜脱，我屋头单位成龙去去，俺让陈新去几点来浪费去，我的梅县都在充电率，端酒店开张陈琼，俺这边朋友。 俺让第二用我呢，培育起纪律项目脾气，也不诚信。初两班用我呢，就送东班老明年识别，也不用去送题，查查单快玩没啦，培育做准确。绿色岗不对别，他们这些开始的，老康确实改不行。空气总统底下，苏杰给跟开，苏杰盯着。

0: 罗这张为超不穷穷错空气俄国罗桑给送别其中也没谈提醒谢谢通过卡里亚给我们出别接里亚提醒起俺去小别你巡视别级别里身体去擦送
1: 红魔提醒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
2: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提擦送的恰若习惯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预备所的事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俺打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预备哪万多帕姆坦的给俺们去起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3: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随着
6: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体育开罢了，可能用。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退休的退休照片，
7: 他们这样辈子玩了，体育开罢了，可能用。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有用。
8: 巴拉达阿姆拉。
6: 那么给团结。
9: 破解给咱们的年终秀，看到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破解七浪一。
10: 中央萌萌跟巧轮之雷公破解七浪节，抗击雪地拦截，掌声春节过年。
11: 用人民的口吻的脸上，中央民族长的脸上，党总比缺班的脸笨。今早有年，新个年节，共抗日党大洋中央龙城县城西桥雷公别给陈浪给建造永年西北连城的单位地产来连送，那么就对他三星通话，俺说行，俺那天的连城节做循环党总地盘，这些都建议。 在那村的人呢，俺这个人口节能跟节多个节约，恰空靠了男子工作行为没过了，就来下节音。在那同位呢，俺去人口的能给，家能给，搬家片子的工作也没过了，就来下节音。人口的能给搬家片子过年下下班呢，东北呢，他农家节龙年长日大为搬家个配合全部也没过人多了。
12: 最近的大东慢慢不歇给，家农给团结得到，人造三级过来样，都能全部歇进度。在那村子里，俺最认真就来下节音。利用那个来库里被内子大拿，在交界人建设西桥空三级用的空地三级用着村的工作歇心，村的不也人人跟个位，在这人造三级十九节内把人头安起了心里，人女党人多数团结这村的，就年怕的了，各车特也接近度。
11: 大陆大学东部的大学一百八了，在这年少三级，人在西南，这些村组这村给我们的，过东西主动见面，这就来个党，希望省三八的，各车特约八党，每天吃接东尼家年早上党，希望一拉偏八特约八的，十九级人女党，江苏村在这村现在，就年八级了，各车特八党，第一党大学东部的大学一百八了，种子党。
12: 人民团结政村县在地村里加强粮食资助党中秋季盘度，大学一班昨年来对接人民民些政村干部的到安排活动，年级三班龙科、中立个甚至县在地罗局土、土学个加强直接热季党中秋生生育办理。农家节三年里，人民党给个俺村把送了一点，又把党等的。
11: 年少三级，让在村大里给开设设计拉达类似东西了，加小些的，三大团里配件了，加小些把马赛，满足节人不热血跟过当样，创办限度。在那前给在这年少三级给设计给西龙的了店里，加了广大几百人。在用那个来空里配完那次单呢，明年八日，年度年终率将用节龙年节八岁总把了全国东西家当月节来搞活动。
12: 西沙地区人龙年节八岁总把了，拥抱也不雄姿。龙年忙不歇给，人头胸内特别，八岁总比我种人家跑完的，加农龙年节比赛历史送完了，蓬勃特进。忙出年人那天在学习比生锈党。 中国龙年天来节年休的公历二月八日，太阳进入龙年当春来，人年节娘的特点在现今南北三百多年度。福建福州人龙年节八十女菜，常人能三通当十种素来，日常忙不点心。这些比常人个在现今八十点难，龙年节八十女个日常实际龙些些特。电木大娃当三通来肉娃，加了牛娃。周三节一起等这位在学牛肉特个月八里你把一拿龙年朝上来学点牛肉三百些吧龙年来点里人类也过大吉来跟着动画点明爱一拿龙年土年些吧点今特出家队的松心三年靠近在学学三三百队吧当半九节跟你三百打我西月龙年节包下来点里龙年朝上来也过学节别决定做些别也过浪退点点一个月这些节银河拿出空档公民银白的这主播能把他空得了钱能把了龙年朝上了些的一个牛肉白沙间隙沙的对比过了其他的呢你要钱能把了寻得把空心度谁呢电脑到我比赛这个年终于一个牛肉过了人电脑从这里我去个地区你这些白雪当年钱能把了第一个年我这就在下节人你都年住了到我比赛这个年节过目我比赛这个节终于一个牛肉白中养老做了当都可以人类一个这些沙白的这个写过人呢都给亚龙人呢接着常用的我做把理结果的比例一个龙神学在度的接了娘的学接把决定做了些的北京是一个周强党小小比例了明年确定猛做节人类一个猛配卡扫敲的些把党一个理理节卡定青年节小细看了些个别娃第二的假期一个月亚龙龙一个的学把党沙地永空口语连得松秀下季每个节写把理人类也过开了着间接推门党昨年也过从吧人类也过节来里门呢第二天北京市也过的配备人不年间了天地写过呢修业把理电影那笔车这个年中国也过年末马来公给安的地呢拉萨中间也也过来里天车就靠住三百点多电脑安全个娘记得第一写成农店了就来谢谢电影大家来看你别为你做单呢到那笔车就几年年度年主率拉萨中间节人类也过天来配置出现党人类也过从古满的节规就从的一脱得拉萨中间节人类党也过来历节消息也出现财政跨主记得图瞧着心图第一能得也过来的空给消息财政党也过内心比消息财政也过这种科技消息财政消息来历节消息财政林看组成党消息人些节给财政党一个八零来日节消息采集接触度，人类一个来日节消息出现采集快主播的呢，被龙兄中彼此吞出去，来日节立即开见党吞出，连续没那接党娘的，娘的节到开始人赞助中国心里连着熊娃系列了，点的了几多度，悄悄些把地，但是人类一个消息的采集见党，彼此连线结束时，公道天不息被把程度，老人节出现了人呢。人类也过来日节消息出席采集得到里托马的写笔这个全部按月把地电影托马的索隆空的日节党托工给没车笔拿到了查动他这些厕所消息采集脑就地沙土也过节连着给了你吧女人切了动画党托马的人类这段党娘的写节地干嘛动画里年兄给弄下来同的当地人类政治党也过小些年，娘的丁少勇娃了跟着当娃，同妈的林克当娃，马老点比采集作业，苏金杰周身当当地采集着啥些月把些把，同妈的一个把人来的了，消息接人党根据学点手册比接人十不余，拉萨姐采集作业把，同妈的继续买笔一个接那些的，消息采集难得娘的细心，种子拉萨些的。小溪连车街你在切了动画各家些年来里的天牛间党中子间等接我的跟着动画接的电影西都熊娃人呢龙安城街强国叫我别人了拉萨中间街人类一个当中家党叫我强国党招数学月间元宝县呢西都忙个国东西家党我就当着人了得到人类娘们的永康口语 中子人的一个中世纪人的一个所那么给恰空是恰一点接着说明人的一个团队的马拉基正在来命运共到今晚拉萨中阶级人的一个扩展学习这些人学习解决门的定上的动画党从你可以类似当地沙土切取党亚细学习点比一个叫米萨尼秀月给对接引发的

0: ແລະຈົບນະບາຕາຈັນນົງເດລົງກໍຕາຍົນນາຖະດາສູຍໍເຄຍນາງາຈືດືຈັນເດນົງກົງນົງເດນົງກະຈະກໍນີຕາຈັນຕານົງກະຈະກໍງາຕາຈັນເດຈັນເດກະຈະກໍຈີຕາຈັນຈີຍີດໍນະກະລີມັນດາວາມົມບຸຊີເຍບາຊີສະຈີເລດິນານີດືນາລົງຈາຈີອົງຕາຈາຕາຈັມເຊັນຈີຍີລົງນະສາບາຊີຕຶມບີກໍເລຍນາ
1: མ་ནང་ཅི་རོལིན་ཚ་ཚ་གག་གསེ་ཅིན་དུ་ལ་མ་མོང་པོ་ཞིལ་ན་དེ་གོ་ནི་ཅོ་ཡ་མོང་པོ་ཞིན་དུ་དེ་ན་ང་ཅུ་གག་ཚང་དེ་ནི་ཨོང་ད་ཇ་དང་སང་ཅེ་གི་ལོང་ན་སབ་དེ་གོང་དེ་ཡེ་མེ་གོ་ནི་ཇུལེ་ཤ་ཅིན་ཡིན་དེ་ཡོང་དང་ང་བི་ཚེ་ཅེ་རུ་ཉིན་རོང་ཅ་ཅི་རོང་དང་ཞན་ཇུ་སབ་ཞིན་ནི་ཐན་ཤེ་ཤེ་པི་འདྲེན་ཤེ་རང་བི་ལོང་ན་ཤི
0: 你对人工把那些东家工把满塞人家几真的在这个那些也里弄着了电锅别能把电影就这样把力电影龙的结婚到呢谢东德希望姐中菜了塞心希望中菜呢龙的姐跟我中间家些个中菜感觉是一样别第一天个歌手陈可姐歌手谢东的在切许当可惜姐电影中间他接把力电影的别些先过张别这些人别龙呢红大家当姐妹生间呢人口界各些车区个扩产交把当贴菜切瓦但是对应人不对吗扩些些别贴切一个念出来切的命令三百些别团结来这些人把的团结新旧学堂的希望中介家当姐妹生言生月冲着了从前别龙呢红各些国际间当的呢中介阿托月人口界各些乘客界年客的在团部当贴菜切为可以过得严格检验看你的脑穷的动特个月把力电影人口电影人不能扩展就把当贴在切为科学家能把它捏比把那节把给我比让些当贴近把为女天当协同你把电子接来然后我来听不电影电影人不能得假如给再生人的节把那冲着蒙切完弄这些比这些把那来电个月龙口的靠靠借给各些乘客给给过来一年让更昂能在地球写几月吧牛日电影日瓦当马尼托马斯大东扩充马了电波门比年看用电波系列地球人比个龙的沙巴昂家当这面三八地冲着了端茶几呢猛猛不写了多顿写四八写呢能沙巴得情绪龙扩了路秋跟皮皮过了迎接的电脑安全个多顿当铁从得千里想给念出来就来写写念家他克拉玛干的龙口党宝宝协助天秀人的写笔闹得龙家姐龙的协助天秀写笔这些翁家党见面生笔龙的爹女士先过出版的呢家农给做了见解天秀采集投影人的人笔龙的靠等不得一把当家农给女妻影人的龙口姐能没被东家公里龙家姐再生人的姐能将人民能弄得了电锅比那么的女士女着我的龙能翁家当正面身份呢龙能经常是一样协同给能力杀罪能给龙能当门扎杀节约当第马是情绪龙口了龙能翁家当正面身路呢出更新呢大公的徐生把他俺出一个同埋呢龙能称到翁各级国际把当公安把国际把第二的翁家当正面身间接人的人比龙能接了越来中在越过龙能将传达呢是彻底能给希望界总统了希望党龙能将把给我比你把传达中国界总统呢龙能的各些成果界绝对投我党同年可以过的电商界为了荣邦没特班三些特约他的国地位托你写白呢各些成功各位告诉每到给国家从的龙能党卡龙牛世界龙邦不瓦里各地龙的节把给我比容易门的瓦当娘子节龙的龙的农的那次些年这次托瓦当那就结为那次龙个一呢为了龙个节把你各些乘客真的门把来用个铁头用不一呢各处电不没把当就不一呢各处乘客来那些铁色把你这些人比个龙的王家当就没生把你龙个真的些比各些乘客给那次就把当铁色切瓦对于人不来对吗科学铁道给念出了命令点开三百些笔团结在这系列在地希望给总统家当姐妹生言生把爹传到各级国界笔科学龙能力先把爱意托月笔人的龙国界各些成果爹多年穷等着我当铁在切为可以过得把给你看你的脑穷的东德 龙口王家当姐妹生八八位列车切瓦当各属东林九部月别泥巴切瓦当永度口语松雄来大多些月前学龙口西东瓦来龙能王家当姐妹生八路呢从梦醒呢前学龙口来龙能王家当姐妹生八路梦古巴爹王道门着瓦呢各些乘客门着位跟口音电影前学龙口西东瓦来三线有个单王各处国泥巴当各处国阿别龙等呢超过月巴爹罗秀可罗开始给年八档年个七月龙口节日开始劳用今把龙能按各处工业保用用的各处过年把各个月人的龙口可以年八档贴在七月可些些把八个容易档各处动力些的单位七万元币按到头位七零人的人民币额龙能跌各个月八的月

0: 中烟幕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弥三几节封建灭度杂通几笔节封建灭度
1: 那穿着不错更抗松达达呢专门吃脸孔别给陈兰姨封建灭度一笔年轻的动对策略俺呢切切琢磨阿舅莫赢那穿着不错第零年切磋一节重点呢又要更多咋成一笔的重点这第零年切个又要更多咋成罢了当街警察节日第零年个重点今年本着日

南阿木了，一公万岁个三千岁了，轻松数不清意思。轻松的个落日日了，月更日东，日更日，菜大东一个甘肃一里日，日给错偏走了别个一里，日夜的东没站那翁，月更错错错一里，日夜的东里日。马扎西呢三千岁了，咋吃人葬一里，月更到加拿大那了。这刚一都用给了马日，年一了三点，吃个闷不气一，可乐见多，老把兴的人来，抓个连木都点把几在屋里，拿本汤鸡的老来，菜他黑大多，这些恰多生都满些吧，也厌了不送是谁，可从他人接了送来，为日工一送来，工个绝变正一斤。也是咋个送的，咋个这么的五八个油，也是蹦极送的，热点哪个吃？公年公吃多，咋年咋吃？蹦年蹦吃也为个啥吃？可有一的文化戏，娘干活动，咋吃哪生长吧？这用拉手机，你把娘啥记了在？等那了一家几个团结是谁？一点呢咋个家不也咋跟不同？没多个家婆，没多工啦，等不给家婆，我老几岁别个，家婆本身也五几样别个，咋生恰个缺点喜欢的？在那日，要见到龙飞个多年样子呢，咋个说啊？现在给人去，要见个用谁来日的，就把中秋缠着我的家婆本身了，也是现实的，家婆本身也拿出的国产机，现在什么大的嘛多。中午前，主人见你做黑别个，破旧了看别个，不生呢？咋等过？没多个错了，咋给别个？大东山我是谁？柔柔说说你忙起这的，过来路子咋这些？你那问要见到了，人都不怎么明白，咋公行多？这公钱谁是谁？没多当我家里那侄子谁？家里那多嘞？家不本身都见别个，咋等多？没多错的。我啊真的很难过，偏把鸡翁也是蛮热。等你娘开黑鸡送茶鸡，咋等等没多错，懒得记得对你。要见到了，果然准备太了，最黑是热。当前我个人都这么多，经常来过来，他十几个也是蛮热。等你爹家死了，也这个真过年，等别的毛病都等自然过去洗碗机也罢，得也弄了。阿罗快的错，但能担架的责任的人，阿错要跟的卡在门前那屋，才才弄的参加人做一个对了八里，多能你妈妈那边念的，用那自然要跟的集体洗碗机，用那自然要跟的三瓜子的洗碗机，也给了人洗的，初头呢充满灵异，要跟这些人等的救命。要跟这些人物浓度不长没吧都等是哪的谁管是谁你跟人差的要跟这些个苦把比例拿住谁把大娃就弄的看你不娃就黑了明年的阳光星过夜里啥人就送是谁别大要跟这些下一点满不开始的这些咋等没都当我跟你拉拢了压些你送的拿着三人同通常叫妈说，马过过瘾，有点。

三零度，通胀加慢你了，今朝日子难吃折子的。可你给黑皮个要跟开黑几个，龙安得了再凶。家不本身做黑皮个，咋等面都烫结衣？各位个他们今朝这些难忘，马库可吹个卡在了折子的。今年咋等爬毛去？跟一中老爷位个切的，热气拉了一的松，他也松开年年开的花子的。切出送一个送下来，原本黑了做黑皮个，原个碰了半年衣，肚子装了毛不急，咋等面都烫起去，忍不得咋你准备个菜了？母亲奶奶给送去，爹娘三三抓不衣，前面擦清水那翁，苦把吃个破重嘞，擦进面个再水嘞，这娃东金把衣，乐意得这容不得个，面嘛多了，面具也是嘞。大东第一个嘛菜吧，可吹个第二送用一个那个黑爪汤鸡嘞，咱等没都门炸完东，要个几番几年用是嘞。第二件的那了，人嘛用是个没都东炸都忙不行是嘞。总算吃个确定了，杀进俺林庄把熊，总吃俺的结把熊，咱等没东炸么我，俺的母鸡结把熊，得了三楼羊么就东呢，今朝大不容不易，我手机把熊阿英。要跟菜摊的大爷，俺厝咋等面都充满了，乐个来把就熊把人，也用来个鬼把人，大部分能卡在的。要跟俺厝三的爹，等着心疼来弄了，过年喊我吃些野鸡，咋等多面都个错了，乐穷跟咱妈点着急，也是热。今年咋等多面都错一光，要跟你个不送出别人点点，跟老龙个过去个咋话看干了。米比个奶奶看得嘛就来，黑牛尾个哭错了黑大，绿个水呢黑娃绕把通，面对了爷爷等着上哪，这边店里公司的黑娃说女生是谁？第二年中要跟菜他去，咋等没都先把通，咋等没都去要跟菜他水呢，家底个罢了若是谁？

我呀，南充这不错，今年电力的农耕端咋成一笔个当季的黑产林？今年年才就主播群众充满了农耕农村记忆之力。那东北人呢，农耕业咋成啥活动？也到那偏出个这样咋就是？热的容易看的我们羊村听不就是啊？农耕业咋成的水产季，吃了脖子个金爪的，啥金线笔个超级人家哩？咋成用下咋话出来？你跟琵琶东？也多给半把月呢擦弄皮的就来谁咋成突破往龙井锁他来谁马英几点头个向你充满的偏次处理东偏次人工黑给把这马英里他的那偏次了嘎瓦东胸嘎也比个如棒蒙波及十几年代那个这个偏次锁胸东特蒙托了擦弄用一个逐步要不进你就他来谁我去做弄得稳当扎营的事主播群众做东娘些些干了骗次门扎瓦东再把苦难了日子没把骗次了如让东骗次了再刚些些给了这个切给你切的绿东瓦东俺用去切的如让些骗次劳动者你娘的些呢俺来陪兄东俺来住一点把鸡你叫他来这等等俺去个去这个点比个娘做东擦了我眼睛谁我也南充住不错，今天俺去用喜乐通通纪念你，蒙特你跌定地，喜家记喜经营。

0: 但抓恰提议,真戏的黑金,但抓恰谁的点呢?学了七十九年农村的恰青八七的,好命三千年,等七八三八王,用了七千年和家一农村的恰青八七的,好命二千年,加八三八的系列是,抓恰银年大道道,年不同,财不,利用,马不见,人把一了一一。 俺当俺不一呢，才一点七十九年农村的恰青八七的，好米俺今年生进王，用呢好米俺今年生八马些，蒙特年恰八八些吧。古人写他一呢，东坡西用东电影这一点才艺，俺这一送抓钱俺估计抓这来个马虎把些句，你把一呢罗扎东不就空一下他云层这些年。
1: 罗马东黑八一连着两个人黑狗连谁，生半着一呢，卡路威个卓浪土了，七七万多，卓浪瓜巴了，多弄黑泥，连着俺们黑狗连谁。一半着一呢，中秋冬，新卡伢子建议，请别马拉了，黑黑黑泥，七七香味个扎这点，越不黑狗。俺大三不的呢，才一进扎这些呢，七七猪农村的，恰青八菜的。 好命俺今年生就旺，用呢好命俺今年生八马岁，蒙特年恰半八岁吧。但第二呢，古人写他的东北人呢，谁用东电影这些电影演这一种嘞？抓钱俺过来干的嘛？有把黑狗，你把人呢，真正多当电影演，浪费个那次了一点，抓钱把别个浪费了，真正瓜当多，吃吃味个浪费了，真正吃点黑狗来吃。 三八一呢，三八马四个黑肉的那边个，年夜路空街把通，通地头一黑肉来干的黑仓花鬼，年卡也比个撒恰了电看门那通，年卡也比个空巴了电看中门那，连叫电比个撒恰了宝鬼，一万一呢中七通，新卡伢子建议，全部买了了黑黑黑呢，悄悄小雨个，扎着越不黑鬼。 俺大李旺这一呢，才一点七彩生农村的恰青八彩，好命俺今年生进旺，用呢好命俺今年生进八彩，打入蒙特了恰半八就得着。电影古人下他一呢，东坡西用东，电影这点才艺，俺吃了一松，抓钱俺估计差当来个马修把黑鬼。
0: 你把人呢，年卡也比个空些个路空街巴多，那个黑路的那个现场酒局。三把人呢，年卡也撒恰了两笔，前边给，龙前东，连昌华年，前面下他一点，落在了山上边个罗马东、黑巴东，对应那个行看沿道的连家松松些局。 一万人呢，中秋冬，新卡给七七月不凶八冬，七六冬日热哇，当地的七十岁，那些天气了都算黑鬼。俺大毛本这一呢，才一点七彩生农村的恰青八彩的，好米家人生的旺，用呢好米家人生八马些，蒙特年恰半八几的人。 古人写他一呢，东坡西用东电影这一连菜叶，俺吃一松，抓钱俺古东，年三叶来干了马虎把黑鬼。你把一呢，东正现场九把通，龙场九把，连场九把，米三个来里的破碟，得错黑鬼来谁？三把一呢，七六东日热哇，当地个七十岁叶，内菜五把通，年三叶来干了马虎把黑鬼。
1: 南充主播说，今天点点个年轻个农田充满的冬菜林，今天去做咱就主播用阿秀，咱可就买第三地图，阿姐莫个去做滚多林个，今天充满菜林到家。
2: 初一面容，新出几郎意。姐姐，大大三十万呢，写下格林连接的。主播能把公康上，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县城写下来，共别个车辆给写下格林西北连城的那三把格式后，俺那连城的作兴活动总队把这些都接应。来，主播能把，连马大别，俺比在这个年纪，中国一个年末天接着别。
0: Pichai Denpi Yekola Chono Sheni Nyangro Shepata Zedu Denpi Relonte Tamotu Shejeti Yodentzor Sheti Chunghwa Ye Saji Chemola Mongyong Yekota Shepi Chala Sabashi Sheta Chuyo Teyong Longanchenche Changgwe Chongapi Ngochopi Tongdapi Chakaina Yeko Todenja Ka Nzutisha Jeti Yakache Longayi Chajinante Tongmala Chuni Rene Yeko Tenleti Zeshe Chakong Chongbani Panjo Pajela Gatitang, Sakung Tunjo Tang, Jonse Tajila, Rolongje Shibi, Taju Rongje Jia, Gatin Tunis Jenny, Jangyunje Kongu de Tunle Tamu Tajitang, Monzo Deshe Denbi, Namba Sajunshi, Tuetang, Demi Yambari, Rinu Yoko Tunle Yen Zedu Denbi, Ramu Chimu Dina, Trambe Jonglong Dia, Yendu Momushitang Dawan, Yinger Nishi, Denan Jenja Patazong, Mayimbara, Rongjaji Gonjo Satola, Dura Sabi Rinu Tang, Yoko Nyanriji, Bise towe peji je suenyo denpi diri shejang nyambariye. Tena teringa lensena nganchuga nyamchi de chunbe yonglangi ndamde yeko je nzeri shepi lensete shejo yinpe nambatsu senji nongwa yasikya.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乐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三个人就更不上了。第一，中央龙城年城区接领空，我给承认起。总把杨某些别个在凌晨的那三百个事实了。第二，敌人个凌晨的，俺二姐也总这个当东子是经营的。俺堂弟凌晨就总这个把灯，东子把都他的呢。

演出栏目是别的更的呢，就问侬上等啊，演出栏目你坚决让没进啊，后面难得个谁动了我就等啊，侬上谁动个接的，和我家出钱的谁别人都等啊，演出栏目也，侬上个接的嘞，这是一件多用来马吃不嘞，每一朵路边谁动了我就洗把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中秋节别这个等就十八元的等啊。三军安边建了七边，安全还是。吃多个都吃一个人一边，周末俺家继续村边，还没有出位做接近村等啊。农村了多了些边门难了，曾经的十三小将啊，小人接触街巷少年单了，应该建立办公单把生意了。

0: 这些压钱就挂好着去。我等看见叫我钱包拿钱拿去，趁机挂着动。谁和老的生意忙不起，一种拉面，还要做拿出来带你拿走些点怎么凶？普通的菜码头怎么俺家现在吃这些白馍子？俺家是农村呀，咋拉生？的可，忙不起也疼个当地，俺家不得个历史么？你讲，俺老的那我说那个你哪可没空啊不起？
1: 但俺阿丁看的普拉就看见，一种拉面还酿成段的，喝那么多的本儿，特色白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Ah!

0: 我不是，我也没去接接别挂了，钱都没办了去，也难。你们出到农村，你啥办了去？看这别的人，你南昌破案刚刚几码些的，钱都解决哪？得，也成当个没吧？得，这里，我拉人个那么他们这个卡带这些币，好抢没得，错过。
1: 阿德莫，你们出去，叫他老子。老子。你们出吧，你们去了。你们去了。你们出当年你拉什么？当家有病？我刚刚也跟侬阿是拉阿错。
2: 来坐，来坐，来坐。

Ha ha ha ha ha!

tak to

0: 花木，
1: 燕了，
0: 强冲，
1: 绿色。是那顺的烟抽哪儿去了？天哪，那天看见穷钱的花木，我也想个捏马扎。是那天被车抢二木的，叫我二你三到我们村，烟抽哪儿去就去西边走。
2: 而个年代被烟抽，那人民还有就是开卫生间等等呢。特里这边讲错，懂得呀？自己花木等的穷内用，让三多去先过么穷？
3: 啊！节目了，节目了，
2: 接不起了。

먹고 먹는 거 좋은데 차트가 라틀라스고 따놓고

총 차초 어떡라마 야 지식들지 지 동미 빙아든 젠캄스 어딘지 좁히긴다 요마치

0: 지금 지금 사.
1: 阿妈姐姐，求姐姐，别杀你干你娘送啊！严青了，东宫坡登的东登这些凶虫，这些丹中坡登写的盆，阿妈前阳那点种的精，苏登的地间坑么送为么？等等你莫下手，更难哟！
2: 诺儿桑。

팀장.

三个人机，通的林灿对坐这个东站的林座机，林灿的双周八等、年终八都特等了，双周干科都特了呢。俺做汤机没林灿那个经济了，抓实点了吧。

0: 生意人员工作上，那么人员呢，推动的呢，中央农村人员直接来工给，配合农村里在那各地区别，甚至有行业级别、七十里在三角那块儿搞事。听的里在那，平常人员来工给按照这级别，配合给农业厂、年轻军队这些科技给集中旅游什么样的，主动做我做大家呢，配合一样的级别，农业厂。 军队出现其他给主动作为路线塔连接营业人都不愿意连接的人呢，铁东三角那头呢。抗战记录处、东新记、清政府这里，各个样式区域的村民给太阳人民部队这里，马祖人住的那位都是他，甚至于年少潘南市中学，今年六月初，就在了东岳唐南塘，接受了奖杯，在新区入股样式。
1: 我们呢，凭借作业，人家旅游团的那位尊重全部企业的全国东部局高的学员，全国东部呢，咱们中立旅游团的包旅游级别中等认证查清学员，中立的西天的前列龙岩堂认证多卡了，忙不迫不及待。龙岩差不多能中等那个包加上一年级的长点岗位东部的双眼退步从不拉签约，下边的呢，明年这里开学堂，前两个踏足的。
0: 龙岩区今年区内呢，也是生活了五百米别人的去价值性项目。中国东区尊重培训的每一届就是差从不一呢，其中大人物的培育队员入个青年团居住卡马塞瓦，有龙去解说通过别制作忙不同区域别，罗作为作业呢，各团团团别培育区这个区内，中等级团队人不忙不要管的苦读不拉钱呢，他培养给尊重都不许多，罗作作业。
1: 今年年底，覆盖队员入个位呢，全国东区培育嘛，西林区前列培育开展指导，接受一块儿有当通报这么多马赛，八月东区当当被延安所培育上给预算了，他为村级人力直接确定培育成为龙儿的队员呢，十九头八千元。全东组路线八月六阳下午的，感谢给杨丹的山东数据局忙着路线系统这一呢，让杨开展召集评级，加多直播系列。
0: 芒竹区入区单位年底了，开了强调啊，路政里还将各地行保卫许可大街，贴个了区别开始点吧。中等南街明日大街中央塘八年，大个南新基督杨勇给他们这些人，你们就提去多少个月。路线一开中年呢，给把芒果年度五折团结，国家动员这些呢，保卫其他干部年度总的虽然想不通，忙了七八都不包不得了，你不团圆。
1: 下面两天呢，全国东部区全当做路线，保卫路阳西北的三路呢。

0: 新竹林街公康山，他的林街呢，生活设备里整体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票给农村托管理区别，提人肯定写的真心，我们来先做用吧，电视问题。
1: 王姐啦，今天来跟着学学，大家让给广播员能按住盆中了月光了贴布员的推出可对三十日到了。
0: 到底学布员呢？阿来，俺那是谈的北京里啊，前两天过了吧？那是。他前上到。
1: 老大这些赔了主业，退休也许是呢，但俺那是用的这些呢，他也是用工资是吧？他现在也是挺给退休的，大娃啊，出不子呢工作些，俺你揣的可怜可怜的用的什么？俺你出不，对不？给不过不是？他对的因素呢，揣在农不月吧？啊，吃住也不月吧？啊，劳动多因素呢，但俺那是谈的另外一个可怜可怜的，我听着几里下了。那是，学长，大大的人给来在南都一年来，俺那你给人家做了。
2: 俺做的还是月果来的天了呀，菜系开始几段段了。啊，他提到这有个，那就得给那两个说人家去学个音了。他提到大王那边菜就比较硬了，你都你说做主流，他是从这儿去人家月果团来批给给操心他，人家月果从古马真给的，为就是从头的那些操动了。他从头的托了一年来，他是从这儿去人家谈月果来的给小区操心给菜系。 卡住的，解决脱了呀，结不着钱多。天南都有那的，月果来天康给小区给菜系钱了。
0: 是了。
2: 那月果那先别给小区菜系，嗯，他都的月果在中国给小区菜系，嗯，小多来的给小区菜系，另个组装他小区人家菜给菜系，嗯，他就对那的月果半年来的给小区菜系钱钱，我得给卡住咱们些多了。
0: 哦，那是那是，他现在人类如果来这给他，也许初期给这些卡出不定呢，不然就像比赛听说以来这个日期期间他，听说连续没那接他，你们这给大家看些人了，赞助所谓前年立住穷的这些事。
2: 嗯，
0: 他听的呀，因素呢，绝对他欠债欠不提了，来些人类如果给也许的菜店见他，比赛日期给确实。
2: 公德并不是表白的这些存款是。学生，他那里当俺那做，反正还是给月果给吃些甜的，特别给充值的一年来，俺那俺那做我那些些那甜的，每顿六升级是吧？
0: 当然是。
2: 啊，他别些些那俺做的，因为六人的一年，他把都还是充值的一年的把俺做，开始给那个月果发的一年来，忙不月吧，差不多都给这区别给三十块钱，别些些那光费东西，也没那光费东给东给，也不得了了，大家月吧是吧？
0: 哦，
2: 这些三十忙不起来月的，学生，啊，第一趟那一年当俺做月果。 人家给团队的贴了托牌，充值的人家来，那还想给我些退不进吧？存款了吧？
0: 当然是。
2: 学生，俺贴到别个梦溪干了，他他定给你，这些卡出不？贴上去都用的，他天天样子干个也赚得不赢吧？学生，他哪能给出息？听着这里呀，细节，你人家如果来的给小学给初级给这些提单了，那托马的西北给拆给钱不？啊。
0: 懂了，他托马的什么？啊，是是是。
2: 啊，托马的他电脑落了呀，通不的，听这送到啊。嗯。苏龙可对这些的，托管给米区别拿到了，拆动他去解决说，小区这些拿落了呀，就是，啥对如果给，大家给两个女不的，我呢，切入当嘛。
0: 学生，
2: 他提得不起吃些那，偏把我说托给的，但如果我错了是吧？老话都按住，如果我错，但赔了赔就算吧，三马车吧。
0: 克隆托查吧，拉索维给，索布干给的，刚也拆四五节日是吧？
2: 他
0: 的，他的，吃些就学那他个啥子？他原来俺那是谈的，男生的是吧？
2: 嗯，
0: 他中期是个多啊。嗯，啊，顶这几个，当俺那是如果做项，啊，赔了赔不干，等于我们吃些呢，还是些特定专业不是不多。
2: 嗯，
0: 没这当些，当俺那是，啊，啥些东西，啥些不如别吃些呢？平常的俺的是做过一点什么，是啥他人不约吧？
2: 嗯，
0: 那老多婆也念个约吧。 啊，那段多因素呢？他个别个别样，苏龙，啊，给乌干的乌干的女吧，吃下呢，伢早也退休去了吧？伢过退休年纪大，三十年纪了呀，得六十岁吧？他天天几个谈的。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南苏公公桑林杰内谈的生物数别的前提你主要龙天年轻级别的空表格龙天托估计区别总之一个策略前行我听地的前总之一堂年准修改给三体行提人来在南我有了林杰内亚求教别面站别铁达逻辑国松写别六总是年准修改谈天年母体林杰内亚孙南翁母院站别 小姐大为民写别录总通信年终收银别听见呢人别先交当交各收银我来呀我那主演播铁达逻辑国松写别录总的三大都 推一大步 叠别汤了盘个许记 论叠村是昂起居 也是用美豆给狼错 滚龙耳目 人土铁
1: 特殊年节为集体破日天，白云三十日末吃的，孙秀安起居。铁蛋逻辑过松，俺呀论的铁路吹土逻辑过松。哦，妈是，俺几不没赢的，疼痛七月七为冬日芒大节月了，怕着了三月他被没不芒大节下雨，谈的什么呢？
0: 俺昨天轮子天爬山那山一边龙潭滩站了，西木山呢？梅雨天马背准不接多。咱们给内蒙南内仓亚根去下松准不接多难。今天呢，七六天亚的人不接了，每到给这不拍不接了水秀，十几个六天再过些个难途就白进。头天那松，俺从草娃这边都去游了人了。 帮郎给每个月有七千送银，牛津前为美语去西多点的空格汤不白念，最牛前为中单人物题可有了两年堂，有人去抢我爱囊学个赞。前头没冷苏的去点我今年，谈的蓝图决心被追不撇不接堂，俺送给六朝年，谈的制作去弱八圈，提点什么呢？
1: 罗天，俺从三岁的爹爹，你去忙大街田园里。提醒三美女辈，各度忙大街了，都注意，罗天铁路吹土特别。日龙天傍晚时别当面没到天里，七路天压得真不打了下回，拍下十许天烟。郎村这不几个儿，雨龙天帮江苏西边南部天阳，错过了人家这边梅兰塘。
0: 日不是一切为冷不将被人们淹死，张家给女儿被三十天大儿，俺从墙上给蹲坐了水的，看着给点着三片细香呢，明年为面部忙他几了，这些面对雪，看着给趁早提定图，用我切心，拉上给面对村边路线刚接不提，上让给三当油菜村把切的，叫我忙他六年排土边。
1: 隔天，财务天呢，咱们今天通信，对呢，今天任务写谁啊？财务任务天给接，谈动，起初三年没写了，墙上给四个女人，三村没写，提到，特人去追续讲。很久没错给一年，结束日日木真大提起也。俺张大前为买到天，以三村年纪，先用去吃送天为出国天内跑的。
0: 冷不长木天儿经续起，儿子，疼痛困住养育，伊那样作为冷不卡卡糖，立即特别做营养卡卡饮食起。康达儿让叔叔问为叫我糖，暖手你愿意？提达儿冷天内蒙旅行去下行，准备冷天给我忙他去了，咱们做没办头。没那去冷长天儿，先给你的定呢。
1: 门口给蓝天多百年，牛津前为几所的，作为他年九亩田塘看得多冷，新都塘俺这边云人难为绿色天年，俺们呢爱土地踏实。田塘俺最几所是为几度给刚上天，得去塘我先三百些年月，每塘每晚的冬日忙他的塘些没让我所看见。
0: 生生去几所地样，俺从六村塘写着那么我这趟六七千，前头没铺三塘铺墩，才为他年天年了，可我终略没得送。
1: rang rang la thakbe phuksam ji yuse le phukdun ki mingchi mang tha nang chung yi ki yi sim ki khyang dip ngwe su khu yung ngwe te da le chi de chi ge mang bu yuse le tan da la ria mingchi sarba ga zong khe ya min yong wa si yung ngwe ti ri khu sim bi chen chung ti na no sam yi gom chen chen jar ki dong yi gom tu ngar me ki sam lo thang yi chi ki ngin ba mang ta ji thyo nge yi nin ge nga rui tu si lu yang bu tie ki dang xi ni wei yi chu sim wo tu tian ka ge mu xi ki yan bi mo yu men jin le ting ji le bi ge wo zi zhang xie ju sam xi mo yu lu lin ki kuo de quan na yu wo qie jie song mu wen di yong a qie wei lam chen tang lam zhang ki yu ju ni nga xin ne ban nang ti da ki ren su me bi nga ra chen jia ki te xin tu chi 云日期丁金期前不讲过时去了可是可是有天强有滚了西木地呢及其为托干提大期米大为去你地大期乐珠尼比叠住这边江孙提大讲谈的也个姐弟曾经期也个东木皮提大了什么呢我云日两天点过度提大基督期米子刚兄弟你记住以东日总总提堂 其素难母，有句人写的走路，用个中略。米斯堂基础设施呢，铁通去丢个食堂，只落米斯为景点的中档食堂者。天呢，人堂去读食堂，又来了顶部高位米斯，甚至可以去中档去明年膝盖越动一呢。明年膝盖样可以了越松一。铁蛋，俺做压的铁堂，连土丢弄去特认了铁筋。每到给再不起心，难得提数个年言语。铁蛋，逻辑过松。

在南朝狂徒林吉利亚认真学问的九九北面战备，铁达逻辑国松西北路总体系。下面了木头林吉利亚虽然我们战备，学在大外面西北路中心认真学问的林吉利亚木头三角当中各属性。学习大外面，每这日人意级别退缩，信徒感冒气味再没是越死了。再没是面部上染了金边，气流也几点样，点呢几种一米色。天里穷为橄榄糖、中南、臭南糖、牛南越菜也没几别。每次看波让人去什么儿，感觉恰当去拍架，也没多把人下雨不是。我让穷退宿，且改为在某年小姐那么了不久的一面。能军阿爸小姐牛肉中年，让他拿出两杯吃不贴着他脸涂，小姐那么了不年，改不吃皮。年前没见小姐看了不的的月儿心头高嘛些，可没小姐那么了不的就吃，俺就在这睡下，可没头大的没我疼，小姐带着钱的样。可没用牛眼按住来得表了去前途。提起我让科目谈前途，学在南开尔普的就去谈，然呢学在大院点点搞不明。云彩呢，科目俺来六百卷堂一千钱是预备银。一那样，隔天人因去作为吃烟中委会，阿片能有我念了学在这里没用会。我念了村呢，小姐天人前去挪不起去，等子又是。你那样轮的追堂对呢？姐妹，俺了小姐其他男孩儿普都就追堂，穷女儿俺其他准备他不啷说，自己一年前的车子呢？没了开不领了没？那么让我开把油是不行？俺空没车牌，空没地，空人男，车里没把空的车牌，车不通么他？可没以轻松我带按住来老鼠轻松。天天送俺节目按住他领土小姐大路面周围。俺可没学我其他的车样。天天人你小姐大位拿出来带送十万。然呢人你给干部拿的拍电出电器没多半多钱可也是拿错在内。

去拼图穷我西团结起去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因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是因团员人员那感觉日子来团结让随开放所感觉别尊堂迷茫了相对具体中间有土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土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水的日子感觉土没到那个时间这上有土色为多年这个空比起年不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托开连结果比心里托港有家日子滚别能水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脚度开连结别暂居上坡特同等给没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去乐观难托卡却梦明年不堂虽团土因别那段天确实弄明年天天来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的天时基础正路给日子你我为同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堂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你迷茫了感情奇怪不天时日子来团本月子给日子给厕所你迷茫来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团土也不是即刻说这些精品起点团日子三种起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图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国公具体日子他日子来团给归拢他没有图尽归尽迷茫日子准备起步进去迷茫日子在就给用着不他定着见了尽归心迷茫了相对许个体日子来团别坚持尽归不现实迷茫给难图早晚促进错外难图早晚促的日子三种别归不他我有人路给引导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点的我送给错外了到我他为谁了点的明不随和这不他三万点的够出货怕面所动我这些的没那么了给他热娃铺垫起短袖所约和通途就可中国人多你记错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你拉索给别人吸引不他日子列队不你拉索给所别人日子咱去散步你空运引起你是他几个推起龙不堂扎地替罗库之前先看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引起他是张彩其途别事听着中国人堂的话作别其不堂中国人力起共同对破中国话自己村里村破三路堂各自堂电目松电节起贫穷咱去爱恋忙我西三种呼大节课感情日子来团不错推入三边乐进去三种去三种去去心里归心三对给落给心归了俺随推入体路给给不给生母全归心俺随推入体应读日数这个当了对不他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包括对不这个咱去不离盘面图别个日子给去年了增加他自从结果了日子接着来团了兄弟电梯感情去日子接着给开车也不送的路给他迷茫就在接着接给到外头年咱去了接着他用日子归心他接着给日子给咱去他能去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回边马车人民前辈那段天浪潮三不动回不回总是唐队唐总念了唐队坚持着唐队姐姐归心没得唐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念这一拆给老子他念着三遍日子起南北军多当地日子起南昌三伯不亲给归不唐日子到我唐日子浪人去军多三不样给归不提示内部起偏手军地查托日子三送他团给也不真归心上就去这段继续接着动去年纪拆个拆度别问题领着拆当他着别拆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类他人堂民主委派去别的他年纪独立接派弄着去三六特军忙不时间拆了你给是三十几个月派的
ཉམ ཅེ ཆ གེ ནི དུ ཤི ཅིན ཐ ཐ ཚུ ཁེ ཡུ སə ཚོ ཝ ཤི ཐོ ཁོ ཡོ ཤི ཆང ནུ ནི ཅི ལང ཅི ཡིན པ ཐ ཐོ ཐ ལ ཁེ ཅེ གུ ནི ནེ ལུ ཅན པ ཡིན པ ཕེ ཅུ ཡ པ ཅེ པ ནི ཅན ཐ ངོ མ ཡིན པ ཅེ གུན ཁོ ཅེ ཁེ ཆ ཐོ ཨོ ཇོག བེ ཁེ ཆུ ནི ཅེ ཅེ ཐ ཐུན པ ངོན ཅིན ཐ ཆ ཅུ ཆ གུ ཁེ ཆུ ཅེ ཐོ ཏེ ཅེ ཐེ ཉམ ཅེ ཆ གེ ཅེ ཕེ གུར བོ ཅེ ཅེ ཐེ ཆ ཆ ཁོང ཐོ བེ ཧེ ཕར་པོར ཆེ་ཤུ སུ གུ་ཤ་ཁུ སུ་གུ སམ་ལུ ཁེང་ཆོ སཏེན ཐ ཐར་གེ ཏུང་གུ ནི ཉམ་དེ ཆ་ཁེ ཡུང་ོར རང་ཝང སིན ཐུ ཕེ ནེ་ག་ ཤིག་ ཤེ ཉམ་དེ ཆ་ཁེ ནང དུན སུ ཇུན ལ ཤུང ནུན གེ ཐེ ཆ་ཏོ ཁེ ཆང་ཆོ ཐི ཆོ ཏོ ཆེ རོ ཏོང ཐ ཡང་ ཐ་ བེ ཆེ བསི གེ ཁ ཆོ ཐ ལིང ཆོ ཁེ ཁ ཆོ རིན ཐང ཁེ ཆོ ཆེ དཱ་ སེ དུན ཁེ གུན ཁུང ཆེ ཁུ སིང་གལིང ཁེ ཐེང ཐེ ལོབ ཅོང ཐུ ཆུ ཅི བེ ལེ ཅན ནང གུ ཅི ཞུ ཕེ ཅི ཅིན བེ ཁེ ཐུ རབ ཟ ཕེ ཅུང ཁུ ཁེ ཅུ དེ ཕེ ཅི སོ རིང ལུ ཁེ གོང བེ ལོབ ཅོང ཅི ཐུ ཅི ཕེ ཞུ སིན ཕེ ཤམ ལ ལིང གེ ནེ མོ ཐུ ཅི ཅི ལེ ཅན ཞན པ ནམ སེན ཇོ ན ཤོ

咋子当地边，家己请到那么大，努力找回路径几把错，听见公干部上，咋子那么错，三个错别立前的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工具，票价吃那么多，小心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汽车里程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汽车里程呐？那光冲冲级别汽车落水里程塔，二个老三去其中里程，其中全部级别汽车就在里程前，南四里程卡送规矩区域边，请到那么错塔，超过冲冲去，廿四趟站，土路六七三转呐？我哩呀，那光冲冲级别南四里程的三哪啊？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所连接公坑山，杨阿南措其中全部级别级别能是李在那里亚接送，俺们阿家给去看，天地李在那里亚，我俩阿家给看那措，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的阿根列，电锯艺术问题。 G2冲着乐清托邦西边能团通西我追求给他。天南南国总以得知其国家为了着错，端酒店开张陈琼西边总统西马洛个三角，超过琼琼去年岁推举唐家吉塞纳阿。

0: 我呢，天天按家去，我俩去南侧，上街去，随便人脸，罗啥人爱跟脸，点去一个什么的，这头冲着六千托盘西边农田地，我就喜欢他。他呀，送给这个说，良好食品，别叫我需要些，别呢，就连了天满兄弟几家旅游有嘛事，但一年里，他呀，可别那晚等个有嘛事。 每次吃没节拍，难免下，可他同狗天日就急，俺俩昂躺不躺，看不看他眼肉清不热气，这些给过去。可老媳妇媳妇端端半个难受别急，心里尽是狗吃不烫。给不送太宗公文面，看狗昂躺不状元西边当不是，给不破账难，送太宗去。
1: 我这同大高会，就跟帖，公路开去银溪车牌，空气过着嘎不恰恰，别落钻，浮生连里落那几个穷，可能怕的被拦拦着穷，太空将子压力，你给干死两根线，低头皮落子电表过年落中级别人多不了电台，这头冲着六千托牌，没什么还来信。
0: 我去看托牌口语，空气能听听呢。我能从电车团看这几段都不多，就不赢了。良好戏，六十九十段，对面就这天，他公路给你去隔壁呀，西南进士就出钱。空气低头皮，南边旁边没这片，六种级别人都没，我去托牌不是认识见，真难想。看南村前呢，电车热度快。 前呢，下面呀，听个曲，区别松懈，念不起，先说呢。

超过清清楚，空气细节通过天均匀难出别接力下，下面了能够总以得这起各个为了做错总统级这支区域，特别阿家给看难错这支区别总统体端就点，可让陈琼洗不提心，下面了阿南苏宁多总统体肯这支玉米及三个铁托端就点，可让陈琼成龙党委端起参谋点。从前康生起杨定年空土江的这边呢年先婆龙秀江西县该时期到位堂出的培育起杂汤出所小村南我行堂拉金嘎婆同多家肯日子们目不求求提前面不撇那寻杂创意堂村下西街撇大诺路松我将快速路撇子们盼望穷定期本给起这苦烈土完神不息有有土有为极度以问起归不堂里年明人土瓦裂墙路不常见行了坚持切别同不行难作用别开的开上五堂明场接近一土灭不恰起激起是区别连土也杂堂了落实贴着五堂明明贵是总没没起送谁安杂汤乐自度起云中杂马些国国大型中拉强心起我汤强没起无汤车行差多起车什么没别忙错去无无成龙起朋友起以往出别强难浪别那要不用念一天那天社区没出别念旅行大度独了叫我呀龙儿阔地没去提拨目的给青蛙接不行让王没把头穷年生伯自为古库冬天起年阳堂左明我者亚起我者哭就起背着堂天土杂堂起排囊那天罗伯土我无土当为成龙时期我让陈心起几点来浪为客我的母亲肚子重叠绿端就叠开张陈穷年级别破血我让铁儿用我的培育起纪律项目脾气也不成心去年把用我呢就送东半路每年视频也不用起送提拆车的扩碗没啦培育组准起旅宿讲不对别谈这些起的落坑确实给不行空气总统的下苏杰给给给苏杰顶着这边多总也是不陈心起浪别恰那那错过的培育起大那独别仍穷苦有他心举成为玉米拍别起作为搜查界了高为心看温馨陈动查不提罗中给归家图口吻你先于真别罗马苍面米对其贵不惜日前其难下罗中之前呢光起总统提跟着这多他总统提举起杨克章里亚恰南萨伯肯这起给头送下面里亚起别松懈起三起三不是是哪啊

0: 罗这张为超不穷穷错，空气俄国洛桑给送别其中一木塔，提醒西街通过卡里亚，给我们出别吉里亚，提醒去俺去小别你巡视别级别里身体巡查所。
1: 好么，提醒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
2: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查着西瓜。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了了没？
3: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有呗？那我多。
6: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7: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睡着。
3: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8: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习投入投入照不消。
9: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10: 巴拉达阿姆拉，俺是咱们老乡人。
11: 波拉波拉。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呢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地，覆盖龙津市。俺做的邻居来咱他们修厂，邻居呢俺做来咱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呢生意木土，俺做来咱三居日花园，生意给来咱规矩卡相似，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口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咱东区谈，出租对不来也不怕他。生育来咱东家，就算结不难过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在来咱东家，就算过不难就不怕了，看给秋对来咱东家，就算就不难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对来咱少东家，就算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来咱东家，就算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在来咱东家。就算九皮内卷个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就算卷个内九处别怕啦，几口皮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角。就算九处不难，九段别怕啦，三九立在小角。就算九段内九皮别怕啦，每日养眼些别日在立在东角。就算九皮内九个别怕啦，老将给推出几别立在东角。就算九十年二十八怕啦，看给秋对来咱东家；就算二十年二十正也别怕啦，俺给秋对来咱少东家；就算二十正年来二十早送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七只来咱东家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

章上的一致。遵从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
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
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政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五。

0: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 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束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

0: 超，
1: 这
0: 爹娘，快来看看妹妹吧。
1: 这灵堂，这是咋的了？
0: 鬼子把俺俩当枪靶子，妹妹被鬼子打中了。
1: 灵堂，
2: 灵堂，
1: 你醒醒，醒醒啊，灵堂，灵堂，灵堂，醒醒啊，灵堂，灵堂。
2: 儿子娘，这娃已经没救了。可怜的灵铛连一个饺子都没吃上，狗日的鬼子！
3: 俺的灵儿啊，大过年的你走了，这年以后可让娘咋过呀，娘
2: 啊！别哭了，儿子。
0: 爹，
2: 你要记住，我们和小鬼子不共戴天。
0: 爹，俺记住了。妹妹，哥会为你报仇的，俺发誓。
2: 哎。明成，你这帽子哪儿来的？
0: 就俺的恩人给的。
2: 他在哪儿？
0: 他把俺拖住了鬼子，要不然俺也回不来了。
2: 哎呀，鬼子都心狠手辣，他可能会有危险。
0: 啊，那怎么办呢？爹，他要是因为救俺而死，俺就更不能安心了呀。啊，
2: 哎呀，走，你带爹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0: 好。
2: 啊，等等。把你爷爷留下的土枪带上。
0: 嗯，给。
2: 哎，走。
4: 王明昌带着父亲来到妹妹遇难的地方，地上满是鲜血，但已经没有了鬼子和那个青年汉子的身影。
2: 那边再找找。
4: 在雪地里，王明昌发现了一只黑旧的陶笛。
0: 这有只陶笛，
2: 我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乐器，一定是你的恩人留下的。孩子，
0: 爹，
2: 记住，今生今世，你一定要找到救命恩人。
0: 嗯，爹，俺记住了。
4: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王明昌才知道，恩人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八路军军帽，救他的人就是八路军。从此，每逢遇到八路军队伍，王明昌总会拿着恩人的帽子打听恩人的下落。
0: 八路军叔叔，你见过戴这顶帽子的人吗？
5: 我看一下噻。我们戴的帽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哦，
0: 那个人是俺的救命恩人，他比俺高一头多，脸上有胡子，就像你这样。
5: 哦，那你晓不晓得他叫个啥子名字啊？
0: 他名字俺不知道，可俺知道他就在咱八路军队伍里。
5: 小鬼，你只有顶帽子，这可不好找啊。
0: 还有一只陶笛，这是俺恩人留下的。
5: 哦，这是个陶笛噻。我认识的人里可没得会吹这个东西的。
0: 哦，那俺再找别人问问吧。
5: 哎，你等一下，要不你去那边问一问那个女同志，她是我们团部的宣传委员，歌唱的好得很。要是有人会吹这个陶笛，她肯定知道。
0: 好，谢谢叔叔。八路军姐姐，
6: 哎，
0: 俺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6: 什么事？你说。
0: 姐姐
6: 啊，
0: 你认识会吹这个陶笛的人吗？
6: 这只陶笛

0: 是你的，不是，这是俺救命恩人的，俺现在找不到他。哎，我确实认识一个会吹这种陶笛的人，但是半年前他负伤离开我们部队了。他去哪儿了？叫什么名字呀？哎呀，他去哪里养伤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啊，他姓李，是我们团最英勇的战士。李叔叔，嗯，俺去哪里能找到他呢？
1: 你就加入这儿的儿童团吧，一边学习呀，一边等你的恩人。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好，俺要加入儿童团。好，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俺叫王明昌。王明昌，好，来，你跟我来。驻村的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自卫队。 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
2: 就这样。 王明昌加入了少年儿童团。转眼到了1944年，除夕这天，驻村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快乐气氛。村口的一间农舍里，县委崔书记正和村长讨论着一个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惋惜的事儿。
3: 哎，王村长，
4: 崔书记，
3: 这次八路军老四团八连。 路过咱们驻村
4: 哦，部队什么时候来？
3: 已经出发了，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到。哎，
4: 那是好事啊，那得让他们住在驻村。无论如何，也要让咱们八连子弟兵吃上咱村的饺子。
3: 进来，
5: 村长，俺娘让俺来给你送开水。
3: 明昌啊，替俺谢谢你娘。
4: 哎，
3: 崔书记，您接着说。
5: 好。
4: 这饺子我看就不必了吧，
3: 你也知道党的纪律，部队为了不打扰百姓过年，肯定不会进村的。
4: 那怎么行啊？这怎么能叫打扰呢？
3: 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子弟兵来咱们村呢。
4: 可能得让乡亲们失望了。纪律就是纪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哎，
3: 哎呀，
4: 那既然这样，有什么俺们能做的？
6: 您尽管说，好，
7: 那我就替詹师们谢谢乡亲们了。
8: 村长，崔叔，哎，那俺先走了。哎，明昌，急啥呀？俺去办件大事儿。
6: 这孩子，
7: 娘，
8: 哎，
6: 快一点，饺子好了吗？
8: 哎呀，好了好了。
7: 这饺子肚都朝上了，这就给你盛出来啊！
6: 娘，多盛一些，俺要去找恩人。
7: 啊，找恩人？
6: 对呀，老四团八连回来了，6年前他们就在咱们村子附近活动，俺的恩人肯定就在这支队伍里面。啊，
7: 好好好，俺给你多盛点啊！哎，
6: 娘，再盛几个。
7: 哎，好了。
6: 哎，行了吧？哎，来，谢谢娘，
7: 快去吧。
9: 走了，哎，端好了，哎，慢点跑，那小心饺子都洒了。
10: 开饭了，开饭了！哎呀，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来来，走，老张，咱们中午吃啥呀？
11: 连长，指导员，啊，
10: 咱们中午吃饼子。
11: 饼子好啊，啊，顶饿了啊！
9: 哎呀，就是有点干。
10: 指导员。 等咱们回到大部队，我呀让人给你包饺子，原汤化原食，哎，再配上你们老家山西的陈醋，怎么样？
9: 我看行，连长，嗯，那咱可就这么说定了啊，
10: 到时候可不能耍赖啊！你看你说的，
9: 叔叔们，这是俺娘包的饺子，你们快尝尝吧。
10: 哎呀，
9: 你看，我说上来啊。
2: 说饺子，饺子就到。哎，
3: 你们笑什么？啊
4: 啊，马上马上！哎，小同志啊，感谢你啊！但你看，我妈马上就开饭了啊，还是你吃吧啊！
3: 这是俺家第一碗饺子，就是给恩人八路军的。哟，
5: 你这肚子都饿成没馅儿的饺子了，你还是趁热吃吧啊！谢谢你，小家伙。
3: 俺才不是小家伙呢，俺都16了，俺也要参加八路军。
5: 你还是先回家问问你娘，舍不舍得吧，好不好？啊，
3: 叔叔，你小看人。哟，
6: 不好，有情况！
7: 连长，动员，日美军对驻村发起进攻了！
8: 快，让战士们集合！
7: 是。
5: 等等，告诉一班长，让他们班去营部请求支援。
7: 是。
9: 集合！紧急集合！
6: 快！
7: 连长，快！
5: 同志们，乡绅就是命令。全连轻装上阵，立刻投入战斗，保护乡亲们。
10: 是，跑步前进，
7: 快点，没事，
11: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县小队的同志们在组织老人、妇女和儿童们撤退呀！
5: 这样，把桥让给村民，我们汤河进村。
10: 是。
3: 叔叔，现在是冬天，河里都是冰水，这太冷了，你们会被冻坏的。
5: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乡亲们要紧。
3: 我的饺子！哎，
5: 小家伙，别管饺子了，你可以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3: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5: 不行，你在部队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
3: 叔叔，
5: 你要是真想帮忙，就赶紧离开这里。
3: 可是，
5: 别可是了，我答应你，我们一定把鬼子打跑，把驻村夺回来。快，听命令，快走。
3: 好，叔叔，俺听你的，俺跟着乡亲们转移。
5: 快，大家都动快点，赶快握合。
10: 是。
7: 快！

0: 高山田少佐，我们的人进攻驻村，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1: 八嘎，统统地全部杀掉，将八路、模范堡垒村驻村彻底在地球上消灭，彻底拔掉这颗卡在皇军心脏上的钉子。
2: 立即，
3: 嗨！
4: 报告山田少佐，赵三前来报道。
1: 赵大队长，
4: 嗨，
1: 你的立功的时刻到了。
4: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把那些乡巴佬全部杀光。
1: 也许，我期待着你的表现。
4: 嗨，弟兄们，
5: 有，
4: 统统杀掉，一个不留。冲啊！
6: 冲啊！
4: 冲啊！
7: 普罗塞！
8: 崔书记，鬼子从村医上来了。
9: 崔书记，崔书记，子弹快打没了。
10: 王村长，百姓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8: 鬼子突然袭击，这小木桥又太窄，大部分村民还没走完呢。
1: 俺们不走，俺们跟鬼子拼了。
8: 对，
11: 拼了，
8: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是赚的。
9: 拼了，
10: 不行，不能蛮干。王村长，

0: 总计鬼子掩护百姓们撤退！是，崔书记，八路军来到俺们朱村，打鬼子打汉奸，就是为了让俺们过上好日子。俺们也不能啥也不干，就知道跑啊！
1: 对，
0: 没有八路军，就没有俺朱村老乡爷们的好日子。这个理儿，俺们都懂。
2: 对，
0: 生死关头，俺们不怂。
2: 对，
0: 不怂。
3: 崔书记，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先撤，俺们掩护你们。
0: 哎，不好了，不好了！鬼子上来了，乡亲们，杀鬼子！
4: 杀鬼子！
0: 同志们，保护乡亲们，咱们跟鬼子拼了！
4: 拼了！
0: 杀！

0: 弟，八连来了，咱们有救了！
1: 太好了！
2: 同志们，往湖乡前面冲啊！
3: 1944年的除夕夜，日军山田联队纠集大批伪军，对模范堡垒村朱村进行大规模扫荡。县干部与村民们浴血奋战，但无奈寡不敌众，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老四团八连及时赶到增援，投入战斗，避免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一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仪。
3: 三个链接。

0: shamla sanjur nyamcha le zen shugu hin.
1: Digli gune pepe nesu, dawang abe zin shu nyi nyingi kwa me chu zu dun ta gama nishu zagu yito. Shanxi Changzhi Chong Gire Qingyuan Zong, Shanxi Tungzhou Chokbe Liu Shen Yu Suile Ceyue Gongsi Dirgu Nang, Wasi Suena Barge Ge Tungi Tungi, Minna Xime Cepchin Su Yubashi. Tungi Ti Ceyub Le Tung Mutu Jubxin Yubata, Zin Shu Xin Yingi Torin Rokyub Chisara, Nyu Xib Chui Che Mi Jene, Dirgu Nang Ki Minna Ceyub Ge Kekpun Chiru Dang Yubata, Mianma Gyatan Yu Zabge Ge Gyubzhu Le Tung Yang, Kurim Tengbe Ngang Jubxin Yubashi. Sen yuri kibzha chi sara, tsangme ya lang ni nga damdi kilam tu shurwa namla nyangye shu yubashi. Changzhi chonggir unyu tenkang ki shuji shunpa, chonggi chen xiang yang ki da kibdangwe nang. Sen yuri kibzha chongdu di ma zokong, shanxi tongzhu chokbe liu shen yu dosu dirgu tu, wasi sui lang barge chebe tunjin di nang, mi gyechu kyanyi kilam tu shurwa ta, mi ni karsun chami tu yurwa, mi gyatan shu sabge la mi gyun po yubha, tunjin tunji rogyub li dun che tu be yubha. Chetu rokyob chile mina sumgye suanga ta, mentu mina shibge nishu gongba. Nyekor ki gui di tonyo yenglong ta, rokyob langkoro gechu kechu durub jenye. Chetu chetub rokyob ta, menju gyobshu letun begyo ba. Rokyob chibe tuisu yakshu di tamzin kengdub jenye, dirku nang lube mina chema nito suyob jeyo. Tongme chudom la singna, do der kile tiri, chimge gine dun sabchen yo ba. Jewa chebe mitida, ngan zui tepki chudong ki cuikyub chegyu yinxie chudu. Changzhi chong giri chudi ulen ki chujin guo jun zhi yin wo ju xebara. Mianma gyubzhu li dun di ngui la cep chi wa juba ta, jie su yang wa juba, rinba yi wa ta, ri yi wa ne juba. Nipi gyubzhu cheba jie ki zadun dara kurim denbe gang dupxin yu. Megyun chungse pokbe mi gyata nishu zepsi sangma rimzum gaba soki men kanto genne, megyun la dexib ta, men ju chidu juk yuba ta. Megyun cep chewe mingyi ta, nyanga chenpo denbe neba nyi la, mi jik la chedun gyubzhu sokpa jik ta, mi jik la gyubzhu chuchi jik lakdara chedo. Xingqin ta chonggirgi gyubzhu rikji kebe zogxiong ki, nuishu yugu nyurgyub chexin yubba ta. Songnyi chungtu dongkengtub chexin yubba si. Mingye para, durub chebe memo changme ceso la nyanga chewa meba ta, nesi ji chane suizin tubki yubba si. Cep chewe memo nyi ta, nyanga chewe memo nyi la yang soke nyanga meba si. Tungin tungji, Changzhi Chonggir ki dodir kui kaktu yongshir chixin yubashi. Changzhi Chonggir chichub tutam juki juzhang Zhang Wenbo yi. Wasi sui lang ngok tui ma la la xipshir nianbu qipa ta, dija dekui cui zin ma la la xipshir nianbu qipa. Long zui ma la ta, jikxie la xipshir nianbu qipa. Dirku nang ki zui lam ta, puka ngok tui qisa, sui tong kui, dirku nyingbu so la chixir lipshir qipa. Nyanga tenpe zekyur ngwe bata, sui min di ri, zolam jim ju, me sun so, zonne li ri kekpun su, che dun shibshir che ne. Nyanga ta ngwe me gyalam shibshir, ju ji ting sep chi xin yu ji ju du. Shanxi Tongzhou Chokbe Liu Shen Yu, do su dirgu tu, wasi sui lang barge ki tunki tunji, gye kub chudi ulen ki zhe yu gengu lu dun ta, zhe yu si tan ju ki lu dun tunkin tun sara, che zhub gyob ju la, zub chi xie bar gyu bata. Beijing lobqin mima miankang ki, Megyun ta neshi chibi tsengka ta, Zhongjar zaro miankang ki, Jingup tsengka so, Rikzen mangbu chalam gyu, Gyangda gyangju che yu bata. Tantu, Beijing xiehe miankang ki, Jingup neshi tsengka ta, Beijing jishui ta miankang ki, Tsingme ta, Ruisha tsengka ki, Rikzi keba sum, Tungin tunsar, Gyubju che bar nga yu bashi.
0: Digile gu nebi wen ne cu, Jisu ni Zhonghua Miriki Meiyong Chowu Yinxing, Lo Chu Kong, Jige Shuji Xi Jinping Ki, Songyong Chenpuru Nyamtu Tengzin Chiba Le, Sarbi Chenpu Cha Minye Si Sebur Dunawa Tan. Jisu Benchur Gyu Kongbe Le Gudi Donghuar Nyebar Tu Zhonghua Miriki Puki Kiben Le Samlu Donghuar Tan. Junkam Nga Le Jogba Tan, Dangmi Kongbe Ge Lembu To Gyo Ti, Ngoja Jisu Le Junkam Ge Penje Tan, Benchur Ge Penje, Jisu Ge Penje Che Chenpu Tunpa Le Che Gui Si Nendu Na Yu. Xi Jinping Zhong Kam Xi Bei Gong Bie Zu Ji Huo, Ji Qu Yu Ji Xin Xin Ta Chong Jie De Zu Ji Ki, Ji Qu Zhong Kam Gu Yu Song Yong Yam Su De Gu De Dian Di Dong Wa Tan, Bian Zhu Ta Ji Zuo Gong Bie Qiao Yong Ne Bang Mi Qiao Su Ji Ju De Jie Pa De Gu De Hu Da Dan Ne, Ji Qu Bian Zhu De Yu De Bu Du Gong Bie Ji Zi Li Sa Ba Nyam Tu Ji Xin Qi Xin Yu. Tian Ge Ji Qu Ni Qiu Mu Tan Xin Cha Du Chu Ru Wa Tan, Ge Du Ge Bie Ba De Xin Na Ce Ge Ce Ya Ji Xi Zu Xi Zu Le Ge Hua. Gyeyongki Chutun Sungyu Songyongku Gyeche Shibzu Xinyi Tan Chengchun Gyeye Zam Tan Chami Chu Nyeri Gyeche Ngapchun Nyanga Tan Chengchun Chi Zam Tew Yue Ching Chuchungki Chu Buse Lomang Dumar Rik Nibar Yunyong Tu Yubashi. 这就你让研究中看见努比旁最开进行行不谈没用错我送用他狂别动作你这叫书记习近平给预定图库的那些行当给错金作别把错存这叫书记习近平给这区对于他预计每句结束都是那我谈那结束切断就没从都听息做就难天这区边就是区域不丢狂别军舰没把它定死的动作你这哪有空气有个不怎么样没被过年松江前部的两头腾进去吧脸三百前部前明年把他用车的出在做回松江铁北京铁外七万七块片年度南区空气这局变成了具体让业绩军看关注他帮面空别去预测做过他给南台给其苦就你下去特别拍着做变成了不丢空别了车顿切片租宿马介绍九万七块钱年度南区松江前部的两头腾进去吧的松嘎的不离去这局变成了具体落去军看军队了电板切去你懂救助率四川宜宾给赠送多数包作所谓起来忙不习对于把他四东出行康萨的去预备去军看女不娘心都促进情绪他这提高了接力古巨他怎么预备军看排量准于把他全部弹性错战摸张点把全部相当突进接种一度文化用途提到你宜宾起这局军看球队军用军队案拉到了前的重启了他重视给作为不知有够了规定的我谈张北政局局人群错张三家拉索切盘出张盘通谈中间的精灵准备借来全国行事一边给中抗军队听着罗局人这句我你所军械没盘的团行军江西都昌图让列恩团切的马克康萨的随便人员所将多起要求不是安徽芜湖署清边给出个谈他都是所长男极度点别张张给江南都要求不是龙居人这区政局局接力家的出租人员约别冷地托在就是所看所切电谈可有两次切盘谈政局局出个切东送的出租人员了举止他的情报切盘作为作为切色你不拉怎么在电举止切许这区局局行情谈重结的足迹期行情切盘来给别中抗科色蓝水总天对面局谈业余掌握求兄阿妈谈出来借两头举止切别两手拥有的策划切许这区松江在这么我所拉领导的会罗居人热情沟通切片偏着我在推不同学这区变成了具体区别的类别独自也是国际合作团成就我先把它这区不具图热情松江我所额计得是千里突破的热情沟通满切空间热情就是松忙的情绪这区初把国产切东西给你说走路牌的拉出情绪萨尔别情报前明年本年萨尔别密切把没人拍了都是些人心给萨尔别密切拍了总看我来做把他帮面空白去能不萨尔别讨就把提醒松嘎了电台土的切切湖北宜昌土你懂就住路咱不要他过土在就是所这看行接了你的他怎么给这局这么具土在就是所来起来给他送出他怎么跳去把他苦人没白空白去总看苦有了都是军曾经当一把谁他这地区聚集在就是所来起来苍茫国界不谈内部化及有的界切不谈宜昌土举证提出吞了女白人博的重要不是我且把做策企会没人自律吞在一策图西不在在就是所来吞了空别穷行吞界切别领就是将力提议女所吞了给马就就在开进行动就不谈替宜昌也用给女所定些开进措施拥有的聚集让地切行去他的地区变成了局图现在三对点的松坛也可以出的看也规制他组军协议不谈每特人女坛切对切成对于女控所怎么能给温吞现在重建卡级军械没法来吞不谈也可以温吞所准来的去做是不是袭击他也可准备特殊人心去撒达来吞来去做松就极度对于不是长博起借用给家政恶中恶计他家政是不是行啊所说的松于不是这区局图三八坛立别措施具备吞来日日行军械没法的多起庆典对于贵州属西军监坛极度间给继续吞来去做下一把事预计的湖南图结合给安吞苏州来的给托在后代准备坛安吞苏州来的给先前用给苏州来的南宋会都在加上个中额计来给我谈每月的上海书每特人流的村牌文字吞来压缩结巴达了空别青年你都你说这样的头细菌研究每特人流起来送给古巨科技学吞来细菌国统出入主动送给短距来给我谈推送来压着送给搜谷谈成就安排了一把事这局变成了距离借用的空别青用谈之外学 로주신,지주변수로규제서구제통계제린탄,덥지하산파르니,개용소순회도제,자제십주신이탄,청주니탄,자제십주시변탄,청중순파르파르유바시. 주민미래,찬용구수척배,윤법,고르치니탄,송동탄,고르치시탄,시동파르파워탄,발세티,자제급주코지,신유바시. 중유럭카초급,
1: 这些编织的具体申请谈，终结了周期期，帮每个学习及运用前的中华美丽的美容教育制度谈，迅速南美洋运用托盘的进行一把戏。第一个问题，别问你是，你家的给用谁做的？毕竟土，落不出谈，现在写的名字也别接了，写几多工地动作过了去，这段准备从头操心。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国给用谁做的主席王沪宁，从头说不嘛事，松懈讲能有不是？王沪宁去。 中共首先召集把工作结束，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委中国中央去罗布斯培建堂，现在三队西点面的苏军接协助的，改用西村及温水推背内部投降的，参罗布拉点的阶级塔尔给东北特区堂，西点面那点的阶级多皮尔东北特区，三队那点的培建了工地东北特区去，拉达尔丁斯培建的，罗布斯堂现在西点面的接培建东北了，西几多工地东北的名的，规制改进协定。 罗布斯阶级多偏袒，现在阶级多偏，西点面的阶级多偏些，足够解决了工地东北，恐怕顶不起表白些。密码是注意，集体主席习近平给罗布斯谈现在西点面的阶级多偏了，西几多工地东就过了去，那么些改进，罗布斯谈拉达的顶是七八谈。中共革命学派中层总退缩挺七八谈，龙安镇江北车库及体育轨迹拉达的团结顶是七八。
2: 罗布斯坦现在西点面的建立，中国南北停留前期蒙西人心谈，特区人心去代表人把矿都取不谈。罗布斯坦现在西点面的建立，西几多工地东北，团结了这些做不谈，推上都动话。三对西点面的在这，人都所用些吧。阶级特区西点面的西多谈，所用，培聚阶级被西区这些推上都动话。三共计罗布斯坦现在西点面的建立，团控规制列作动话。 罗布斯坦现在西点面的阶级，阶级针对阶级三七三八几层七八所阶，内团组织面的，大家心中谈，全面确定，满足德国阶级列团，奠定俺中国系统能源。金融税局业务员贾学生从头说不谈，金融税局罗布斯亲自确定绿色运营银行基金股路团结，确定德系品种结算，我最七八谈。税局业务员谈，日记开始女生年纪，当面能行。 罗布斯坦现在西点面的阶级配给了西几多工地东北，团结了这些做不谈，推上都动不谈。突然，罗布这人生规制历史动画，西点面的所有其他三队，西点面的三共团结了空白了，工地动画少了面的，全面确定解决。
0: 第一个来困难别问的是，你先空，给自己一盘三角的兄弟看去，三角的用战从头说不谈。 阶级动作具体，三角的政策牌，他留到我谈不来，到我西北牌了，让叶奇体外给钱点牌，即可西区牛店岸拉链到我谈，来修电动毯，开来电动，冲来电动，我把电动接了兄弟家伙，团结扩展电表岸牌花，冲着陈村木头加起了新牌，汽车扭送给电表军团岸门牌，来修毯所空西前的电表新牌，闺女三百几斤的多起了新牌。
3: 半途空白三八摊，列车所中心有集中一百十。西北塘内底次，苏来团结派出总脚步摊，直接苏中来这一摊，拉在土北苏中来这总脚步岸派出一百十。到我塘部内，到我西北派了，改用的西军沿着苏来人摊旁边贴，推送来加些鸭摊，城中出派出一百十。西北来这电表岸派出我摊，停着西北来这列车所空白情绪。 到我塘部内，到我西北派了，改用的西北来的给团结团长推送来加些西塘城中谷派一百十。从这陈总给西军加起了七八摊，西区西总派在总脚步行。到我塘部内西北派了，西措在西总给进步了，国统局了，这九州塘西东谷加西区西几新塘推送塘都能加些谷塘城中去派一百十。
1: 我说，启动南镇派在总脚步谈，我从开出席军团的各种学。到我塘部内西北派了，我说启动南镇给进步了，各种区了，这九州谈，也都你家我就爱你心态，推送谈都能加些具体谈，成就股派一百十。第一个问题别问的是，新来的星期节目是应别想的，山东给主力集团部了，龙安对马了，加么同区了，这段家宴店铺群众都不约。 那你呢说？
2: 山东行政院新来的南溪南寨人家穷途东北协助传到国际救助了滚的当年新来的南溪南寨人数问题确诊新南土接触不起新月明儿山东行政自播中间的给关注第三穷月刚一把他淄博重建的恒泰总天庄重叠信息重罪的组织员老文杰卡巴当南溪列公的古鲁伟毛宁卡县人感谢垂龙党委年改委的他这一组织参加了九个月底到我们在九年的在九周年把明明能追极度的松果解决的在九年他在九几年把参不一把他在九周了立刻参不明白是新来的南溪女士年个穷途东北是不是吹到可以做不停呢新南地主企业最稳的就呢，捏了屁股他，咋起被陈规矩切成形式？地主企业老文给多少些当玩具？马面骆驼别想来去呢，两个穷途东北写不着的天天，土堂前边南面新个地，军州新个堂多呢，木人屯不着，干嘛加哪个忙玩具？山东省经淄博重建的南溪列公的工程宣布，土里所准些木瓦，淮河军基。年个穷途东北是不是吹到亏了九十九七八天呢？六在三对七八怎么明白了？年开我的东北七到三对七八是干啥？年了皮布年到东北去，老多给让上毕业不谈，新来给那些女在年个人女给我的东北毕业不了些的，新郎头年个人心给打些卷土不谈，团在穷游了，东北土不穷游去，我最难去。
3: 这个来困难比我难去。他留投资堂不如让业绩七小牛从给七栋出资三土堂连锁性一百堂为金为贵堂为比东西吞在卡进投资堂不如七栋七彩推送来长年年限拍一百十中国吞在期拉在给读书的电台过了十一倍冲着压给当一百十江苏南通给为金吞进起来是给七阶图七栋给监控给王东启而里堂有了有些人阿些下路所是归谈也可以细菌千倍接受电脑准备的电牛车脚步谈电吧四川中国这期电视千步电片城市居住期民生卫生体充满这套整个药片存在系统就是学界就不是来日能规矩动起来行呢你都你就做住了期间图三组准备接受电脑一路可能马叫细菌体我把钱呢没满效果了同居了这些谈你动心就谈给南给维固起来七阶图用牛的家具东西去。起来提团结切片特定给城市举动小区的产品在六零期年度卫生体七阶图细菌冲击团内启动七星去。年度卫生体为克隆水土有土的冲击团西谷独处强困难来七个美品牛在拉土有形凶在切气味给三点一百十。公司积极经营的情绪体宁东卫星的推荐黑江通话团三川黑江马所的给在芒果店预备天里卫国东话的在立不行引起就把事铁蛋车记录为了大大接不了的跟国外为被动起切东西军饷军饷没法的切入中心区为被动里接受电台期为了接不了团西藏举动级别路了作为实行明儿的七阶图七种级别为被动人做天气差出行不谈其中级别逆行别唐三六年高级级技能图六年国际宽啊举动切度的学他留推荐堂不如为被动七种级在推送来加上送去页面拍了一把戏过了十一部接受电台忙不准备谈特性给国国端场人心拍了新月牌中国为成都体验传媒的机会所立住了国际体育把戏中国企业企过了十一月，外边东企突破加些短促闲谈，外边企突破加些出租送外卖些，等等，宁东外边谈，牛州外边通，他那人店两只边通少，短车真难跑，牛车叫速东西不是。
2: 第一个五年版本的书，你对中央铁闸部谈，中央特区局局部，中央基础列顿部，各个配角五年，罗布斯部所的在你去走几期，两只套达到八多这么年。你都你自助旅结合多不久谈加大的用我级别去我与级别盲错人心给举足提倡落不足结果规制性的别语大队长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解决点别基础领路的公布组织度小于军工级别谈当即给解谈基础领路了级别决定错了谈不了系统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加谈中民啊科罗啊电梯学谈马拉马养育了几个童年龙国际科罗啊陈述学啊送至他们这些年给各多角的谈加大的用我切别去我与级别盲错人心给绝罪提倡落不罪结果这个组协不下协不谈当给三对日别雄鹿了电影录制心给协不 基础人路及地位人堂打瓦拉电铁蒙西电动堂早瓦电动动画当给密码那么团结立体建立比特普里面级别为东巴尔贝路据了电铁内陆多巴堂

0: 军人他落水军用两秒比例来规定当月，来个出色讨论动过。水军咋着没退军人吃不他，落水两内七十二位吃了动哇？给个女兵忙说偏水西到他偏水走啊抢哇的规定当月，巡逻群哇的比例处咋着十度当他，中国他俄罗斯，米勒尼米勒帕的给咋着给军人把所用切过。
1: 去年被推门给白村话，中国他俄罗斯落水落土质立体用为仪器越界年数难远。普京给落水两面呢，给个女兵可用特区肉类肉的周围，土土面面，主席开机是阴险。我中给个女兵落水来通信器不他，落水天没给的给狂飙了给看新脱球啊嘛噻。杨贵说给个给变着他几座狂飙给猛袭人。
0: 吴中六岁六七月，南端配送车送他，西区二路的七路东过。俄罗斯区内中国大连托六岁，伢们来巡逻，给不他。巡逻路中，我的平时许多吃小吃的东西。吴中在这下下来，军警期间又把他吃不他。吴中这娃狂奔体会吃完，用过的规定当地越界送有时。
2: 杰克给主席习近平开电视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开，眼前中国的集团层次难话谈。杰克面对做大开，落地下村开，我头见面听谈不难有不是。他罗呢，中委派开特区肉类肉队这么做呢，罗松就考虑话谈，中委亲自走团伢们来请伊拉明大官呢，罗你说怎个考虑，罗言行。中委派开这娃狂徒片娃，罗局给苦个三百岁月。 俄罗斯来日开开门呢，他听给做大建筑呢，俄罗斯谈中国开矿开开，伢们来给每次三百台，两间三百，自然全国前提。俄罗斯谈中国退入设备，全用给特区肉的周围留三百多套。过了十月，特区电力塔给其常用充电送供前期，目前都需要立即说，必须日过七个月就送一不是。
3: 年冬下面，交通乱的松，主席习近平他总统普京能面给，与退民政委兼职厅协助来给我拿呢。中委这晚开车电梯塔，你去哪有？接着谈论起看俄罗斯民的忙不？给个面部过去玩，俺们过他们食堂，偏村仪器钱不起不提呢。俄罗斯谈中国这晚，军队安全在脱北苦救级别，作为建联性引线电，又不是。
2: 俄罗斯曾经看小确幸就看起无数幸就罢，奥斯特洛夫斯基，俄罗斯来日看起俄罗斯谈中国几个年代做大玩难为，建筑了彩团脱裤子几个月不谈，他听给建筑体，叫年代中国拍个照片了，归属三百年呢。俄罗斯谈中国这娃拉了样，托三十几个了，你这图片仪器越界送月不是。
3: 中国谈俄罗斯集团谈，是的，偏见奥运很看起，俄罗斯创意主席接头费，俄罗斯谈中国话的去中华偏见单位，陆续给推进三班，给个年表做大牌制度特色谈，集团应该哪话题？特区给你去那边开钱，准备提前预备谈，全年表七十天偏村仪器谈，若来持续，军团案切入东西越界，等于不是。
2: 龙松就一狂徒，中午给个年纪，特区肉类肉队这么做不谈。年冬下面全国了，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那么年纪，年头给个年纪这么提，突然三百确用给特区肉类肉队这玩，人不难有不是。龙你说怎样一狂了？中午年纪，中午亲自给个给，集团伢们来轻易了，明大贵不谈。
3: 你懂下面，你是走进路了。给个女朋友做大客，轻易模特，哪里敢吃个？我说开不着那碗饭菜，天热突然给南屯三百年月。接着谈论起看俄罗斯创意面呢，给个女朋友做大客，第六米三楼梯了，我头见面天堂不难玩，我自己去给去年开前天月别，我真去月。中国在这前期生态图片。 俄罗斯谈中国在这团做起，主席选拔谈不，库里库瓦伊，他定给做大建筑体，给个女朋友做完批改周围，路口头给推个开钱，信息多，个人也被一起越界送一不是，给个女朋友做大起，你吃谈规定我，中国谈俄罗斯我做伢们来了，你是谈损失我先，巧用谈日本马为伢们来给那不是对月。 穷人玩的开，我从去包菜，老松对嘛，阿哥同桌的年冬来解决。 계급 罗马人曾经给阶级前部谈，严这给错给定价领金连错给，军内领金阶级银别，中午阶级年级，严这给错谈，上海严来曾做，波斯尔阶级，阶级人数团别严来切的，某处就职级给这个人松共起吧，中午切记下一部事。
0: 계급계주习近平계连续带来俄里总统特朗普年前来中国的阶段策略难些。特朗普계급业务做大业，中外边角总统之外的，许多的定时难呢。계급业务边角总统年来了，卡着三顿塔也来难约。主习近平계中外边角总统之外，我呢，你和你平一么塔，每天是塔主席顿托，让你们全面去呢，让他为当个把席提日结束难些。 前总统人主习近平开头总统特朗普谈天托中国的政治批评而立起来开见他前总统时，您些对马的可能是被确实他冲动，日常间来的移民的陆续人心给突击提的，透过了全部切的，可能是被边角老师女的先别给中国，中外做大业也先点别人心他特区人心给制度难为，可能是被冲着的也先点别达到当我他。 中央阶级业务阶级级别给其学历了点呢，你们来切个切到他，每天别吃了脱单春节前的阶级业务起来了，天外点不塌，我也万把突破阶级，偏给考虑有对个他，怎么边角的口味了，成女天外忙我女个一面我最难受。 特朗普他念托中国的政治批评万事达卡公司无数老大的兵，蒙克他定给中外做大建筑业按错的规则全部贴出了，新规也全部贴出。主习近平给中外边角的冲突之外，提给些科技能力，罗定居民啊出在托外国业的规定当他，其中马上开了榆林批给拉家表的企业达到三个居住单位。 而他呢，可能是被所从来的也中国传播他，中外人们给对他们了一起去学，切入去越界什么他，蒙克特多，他听给土著语，万事达克，中国批给给帕尔通签不同意，中央创业部给三点买制度他，你们来了兄弟给不提，给个你们开来了偏不越不马赛，可能是被团内这套他，扩出这套电不他， 人民改编角的朋友用过来归属台湾文化研究人员接送时，而编角这部课件哈佛罗宾给新主播说了，写的中外编角的冲突之外，我国的去主席近平给感染了每天七八那些，光看给个你们编角的给西军合唱起我马赛，特种通过给来自他批给给团长说一天，是不是人心电影？ 中国的阿中创业部马上他，你们来了，明文白读书全部电影结束员，高通去指导班他无数老大的班记者阿门去，他的中国的政治人物来，俺们新规全部贴出，中国班长拉孙书给看过他，可能是被扩出这他去内部开启送员，阿中团来给上级编组送这些车，批给给各个保险团队人员送托。
1: 政治谈理期间，俄里起来给严苛了他冲突团作业面的马步细节。可能是被边角的给电梯门卫人心切入周围，也不中我。中国他俄里做大给偷车来，给个你们制度他你们来拉兄弟给为达达我们他。他给个你们起来给开着几套规矩来，规定当头不马赛。可能是被冲着一起他团来这套他扩着这套电不用过来，手机什么提供人接送时。 主席近平给总统特朗普他开工前为前总统个。
0: 中华给客民币偏区经济企业门市托西地娘内塔娘内尼克用钱年杨塔别娘内也能不写对于年给客民币密码也对不塔人民卡也密码也日故银写电脑有事
3: 年前威尼斯给几个在罗宋针对各日级别中国政坎区针对威尼斯的国措不谈中国局在咱们区给咱们局在给乐观谈论的状态随军谈听着娘这谈局在谈参加娘内给推磨没应被文旦策略中国政坎区内中国人内谈如果不做你的钱不谈中国局在罗宾区区规谈针对钱不是 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区管谈针对钱不是个事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国政坎区区管针对不谈中国自在路边区管钱有序红区中 ki yinwaan gu yu bata. Zhungu zi zi lublin ta, zhungu kilin ki nyam zhi to simju sarbi chibi chumi ti. Wang dong lin ki yi su ki tu mu ma yinbi, nyuk zi ta nyam gyur jima chi xin chitu bati. Chumi ti, nak zi mo bata, shu bu ting wa, nyuk suwa jie chi ni, chang zi tu bu. Mi xi bata, chu xi bi, yi zhu ni chi yu bishi. Serbiye dugar kardi ki chepchung su gui ba, kishi niya ki chi simbe mi shibi yigi lakdu sungne sar gui ba. Rengi zhungkui shingne la hachang gaba yu bata, ge yi ki yi su titar zibu yu ba samyu le de sung. Yigi di zi gendu che ne kim ki kyangwen su yigi yin shi sung yu bishi. Zingilinge, kongse li zin yin zhun shu ken, zirungu zhu la tan zhuwa yin, li zin gen kunang ken chambasir la shi. Di tan ni, kirang ki su jo ding yu.
1: Ba si gang ki zin yi angda di shibi ne,
4: 就是吞雨塔西皮的给切针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勇长军兵呢地塔尼亚片都越是地塔尼起来起西部都越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别的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列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兵呢吕军用为马车看到呀浪过人嘎宾的这里越途不知道地塔尼起来起恰难越
5: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动土。
6: 给工钱钱，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7: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不着。
8: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달인계네 세신번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직